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8:03，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的运行情况，联系到前方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杜佳营收费站货车沿右侧的车道排队主道压缩，经过疏导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收费站的从右往左属的第一车道呢，有货车呢卡在了过磅的通道，还在驳货，对通行呢还是有明显的影响。目前的车尾呢是排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是在石龙路的爬坡路段的坡顶附近，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了杜佳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就恢复了。对向的车道，昆市高速行驶进入昆义高速广木立交桥不到，是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新区方向，广木立交不到撤出了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到应急车道，主道三条车道已经恢复。老民权收费站行驶往广木立交桥呢还有点堵。另外，昆市高速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行驶往昆市昆玉三岔口路段有点繁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45， 指数不高。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相依，上是这段的路况。
10: 好的，感谢雷鸣。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记者5月10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临时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14号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到1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从周三开始。

0: 是久违的阳光上线，未来呢这样的好天气还会延续吗？具体情况呢，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近两天冷空气消停了，暖湿气流也偃旗息鼓，全省逐渐转为干燥温暖的偏西气流控制，降水按下了暂停键，阳光还没有完全发力，天气切换到一种特别平稳、体感舒适的模式。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啊，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复制粘贴。全省大部分地方将持续晴间多云单曲循环模式，只是东部昭通区近文山一带的降水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今天白天雨水洒落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后天西部一带降水变化不大，而东部的降水范围则是不断扩大。总之啊，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还将延续到下周初。那在大片的晴朗当中，河谷一带高温冒头，背后是地形和焚风效应的共同发力，要注意防暑。另外呢，下周中期云南中东部到南部又将迎来一轮降水天气过程。总之这个周末天气不错，我们可以洗洗晒晒，放心出行。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晴，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晴，15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3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5到27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5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3到24度，楚雄彝人古镇晴，16到27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到国内方面，前段时间啊，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的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而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那随后呢，这个事件也

0: 引发了热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0: 那面对吴女士因为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到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啊，那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2: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3: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并不是个例，而相关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该如何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一起来了解。
1: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1: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2: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自助餐方面。吃自助没几口就吃撑了，难道被加了饱腹剂吗？社交平台上啊，有网友表示，自助餐商家靠特殊的配料刻意设套路，让顾客吃不多。那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用餐经历，质疑商家暗藏吃不回本的陷阱。为此呢，记者也走访了自助餐的从业者、调料批发商，并咨询了食品领域的专家，展开了实地的调查取证。我们一起来关注。
4: 近日，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持续升温，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用餐体验，怀疑商家通过添加特殊物质或设计陷阱，让消费者吃不回本。记者梳理发现，麻酱蘸料、烧烤干碟被频繁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对于网友的这类猜测，从事调料批发生意10余年的李峰向记者介绍，部分蘸料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碎，但目的并非增加饱腹感。桃酥磨碎后加入蘸料，能提升香味层次，让蘸料口感更醇厚、更香浓，这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不是什么秘密。 而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保肤剂，搜索出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据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介绍，抗性糊精属于膳食纤维，虽有一定保肤作用，但应用成本较高。

自助餐批量菜品中额外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然没有饱腹剂，为何很多人会觉得自助餐没吃多少就饱了？通过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调查发现，餐厅取餐区往往被设计成多个 U 型，消费者需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菜品。这样的设计，一方面能让顾客在取餐时消耗更多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时，餐盘已被主食、凉菜占据部分空间，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此外，产品陈列的视觉诱导同样暗藏玄机。限量菜品往往需要排队拿取，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被放在取餐线中后段，而炒饭、炒面、凉菜等低价餐品则放在易拿取的位置。同时，记者发现，多数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一旦装满，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进食速度。陈宇航教授还补充道，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薯条、披萨等低成本主食，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本身就容易快速升高血糖，产生腻感，搭配含糖饮料、碳酸饮品，能进一步撑满肠胃，让饱腹感来得更快、更强。同时，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选择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食物，进而更快产生饱腹感。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啊，今天我们说的很热闹，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啊。因为路盲这件事情，我曾经一度对一本漫画非常有好感
1: 哦，
0: 就是乱码二分之一，你听过吗？
1: 哦、有听过乱码，
0: 里面响良牙他就是一个路盲，我一看到他就好亲切。他属于从乱码家前门到后院都要走过半个城的那种人，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如果都是路盲的朋友，会有一种惺惺相惜
0: 的
1: 感觉。
0: 别人就是方向感好，你像 Bill 人间 GPS， 他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痛苦。
1: 对，猫咪九九说，我也是，他说他去逛商场，出去的门都找不到，方向感为负，走了几十遍的路记不住。他说对于路就没有记忆力。
0: 南哥他说就遇到有人觉得自己路盲、就很内疚嘛，对不起我把你路带错，他说哎没什么好内疚，这样的女孩子多可爱，让人想要保护起来。
1: 哎，这倒是、
0: 啊、这居然是一个萌点吗？我没想到。
1: 就是你在路上看一下，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在步行导航，她自己在转圈圈、不就很可爱吗？
0: 是这样、
1: 好 Carrie 说路痴一般都很宅，很少很少出去玩和旅游，我就是
0: 因为路盲的不出门了吗？
1: 这个倒不至于，
0: 那不是更忙啊。你看人家那个张颖就是属于人菜胆又大，瘾又大，你管你的，是不是？刚开车那会儿路不认识，还不是开去大理，开七八个小时，
1: 而且我还要去接人。就比如今晚吃饭，我顺路来接你，结果这个顺路就变成我在那绕路，
0: 对，人家等好久。啊，心静自然凉啊。他说我连自己本地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更别说去外面，所以他是不太想去外面。
1: 哎，但出去旅游，如果你身边那个人方向感很好
0: 啊，那就有福啦，
1: 你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吧？对，那就出去旅游。
0: 那所以路盲就是不存在一个人去旅行这种。
1: 哦，这个是的，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喜欢独自旅行的朋友，方向感是很好的。
0: 对对对，纯情鸡蛋饼说，别人不约我，他是不出去啊，都一样啊。
1: 脏脏张说，他说导航有那个延迟，他但凡就是延迟了几秒，那个方向就变得不对了，就是重新规划，重新规划。
0: 对，重新规划，摆在地图，地图经常给我重新规划。林娜是，他的解决方法，他手机上有6个地图 app。六个地图 app 随时是吧？
1: 哎，你有没有固定使用一个？
0: 我就是用百度，我不想下那么多 app。
1: 但是我告诉你，百度、高德他们差别很大
0: 啊！
1: 真的，有一些导航就会把你导到沟里面。我好几次就是因为这个 app 的不太适配，然后我就走错了，以后我就现场就把那个 app 删掉，然后我最近都不用它。
0: 气性这么大吗？
1: 对，就是很大。
0: 你惹到我了，
1: 耽误时间。对，
0: 好，这个林娜啊，不是欢
1: 乐
0: 豆。
1: 他说路盲一般都是天生的。
0: 看你留言我好绝望啊，我这一生人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境遇了、
1: 耀云他说路盲的世界就是描述地点永远都是地标性的建筑。哎，你看有没有、就是一定要说一个奶茶店，说一个商场、说一个颜色艳丽的一个什么广告牌。
0: 对，这个对我还是比较有用的。你看悲诉清风他就认为我们俩那种路盲到这种程度，笨到这种程度。

0: 度就很可爱。
1: 对，
0: 笨到这种程度。
1: 刚刚我还和思雨说，我说领导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播路况，就是去指挥中心。
0: 你看我们雷鸣大哥，
1: 对，今天雷鸣、
0: 我都很佩服大哥在我们这个路况直播间，人家是看着大屏就可以开始播的那种人，就多厉害、啊、
1: 而且关键是经常听我们九一点八的这些老听友，他们其实听我们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往东往北300米、
0: 啊、
1: 他们就很清晰啊，哪里堵车，对不 对,
0: 对，
1: 这些应该也是方向感非常强的听友，
0: 对于我来说就是耳边风、一点反应都不过来。没什么任何作用，就属于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图片文字可以发送到九一八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13: 晨光正好，
6: 早安
1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1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哎、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8: 啊，不会吧？
14: 真的假的？
8: 我看这早该改了。
9: 看啊，
13: 就是啊，
14: 我看
0: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二次元手办。近年来，二次元文化凭借着鲜活的角色、多元的表达，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商机，打着动漫文创旗号，制售淫秽手办，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盗版复制游戏动漫周边，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在现实当中，来自动漫和游戏的二次元文化对未成年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一些不法商人有意识地模糊二次元和软色情的边界，打着二次元手办的名号生产销售低俗的文创产品，影响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

0: 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已经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0: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0: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0: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1: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0: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好的，8:31，我们接下来赶快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最近是520心动先礼，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哎，是，那么现在还有一个99元特惠专区，全是大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主推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的高浓度波司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所以说，如果你的肌肤有什么干痒、起皮、泛红什么，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就缓解，你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贵妇面霜的超强功效啊！
0: 是的，
1: 现在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15毫升99，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这个叫什么黑科技啊，贵妇面霜的这种福利啊。
0: 对，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还为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经典包系列。
1: 哎，
0: 那大家进入商城可以看一下这个女士经典包包将

0: 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
1: 对，
0: 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最近赶快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微信小程序，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

0: 站
1: 不
0: 能提前一个站或者过一个站下吗？
1: 不可以，我就一定要在驼峰进，我得绕得过来啊。
0: 你看毛汉东说路痴加地标描述还清晰，就很麻瓜了。问他附近有什么地标，他说附近有个公交站台。
1: 或者我正在哪个路灯下面，都很麻爪，
0: 或者哪棵树下面，
1: 你
0: 是很抽象。
1: 什么？好，不姑姑，他说谁懂？去一个地方本来打车3块钱，我想这么近嘛，就骑个共享单车，结果不知道给自己整哪儿去了，打车。
0: 变成6块多，
1: 真气死。
0: 好，还有一个噗噗再说最后一个哈，环岛3个路口没有路灯，他说一走环岛他就不知道从那个环岛的第几出口出。
1: 是是，我就是我干过这样的事情，
0: 对，
1: 骑着电单车倒都不知道哪儿去，从随时给我规划路线，就是每次都是要重新规划路线。
0: 结果你发现你一直在环岛转圈圈。
1: 就不知道，就是个口，我就想着每次就安慰自己，哎呀，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不然怎么办呢？
0: 好，虽然我和思雨是路痴啊，但是我们的路况主播是非常专业的，
1: 厉害了，我们雷鸣大哥。下面就赶快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听听雷鸣报路况了。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下面连线到路况主播雷鸣，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早高峰情况。雷鸣，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儿早上交通情况不错，二环东路的 B 线行车情况呢算基本通畅，二环西路和二环南路车多。黄土坡行驶往宁波丽江，经过福海关南丽江行驶往福德丽江桥流量大，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经过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都不错。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的上行线成功返回昆明主城，渡江一收费站呢进入收费站的4个通道，最右侧的这个通道有货车过磅的时候呢发生故障，正在驳货，所以呢通道减少一条。货车沿昆玉高速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右侧车道排队，车道压缩，所以呢经过成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呢有点堵，有点拥挤。对向的车道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斗南出口路段流量大，几个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成贡副区，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1.63，在中运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
6: 天
7: 喝，
6: 天
7: 天
6: 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
6: 助恢
7: 复
6: 规律
7: 排
6: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
1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一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
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当今世界，烟草专卖品始终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贸易项目。他们的交易过程往往被违法者们钻了空子，通过各种方式走私烟草，使其进入了不该出现的市场。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走私过程的神秘面纱。首先，走私者们会从合法的烟草生产地或仓库中以各种手段将烟草专卖品偷运出来，他们可能会运用复杂的网络关系和隐蔽的通道，将烟草从原产地运送到边境地区，然后这些烟草会通过地下渠道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地下渠道可能包括各种隐蔽的隧道、货船的暗仓，甚至是伪装成普通货物的包装中。在这个过程中，走私者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逃避海关的检查和监管。一旦走私烟草成功进入目标国家，他们就会被非法销售到市场。由于这些烟草的价格远低于正常渠道的烟草，因此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然而，这些消费者往往不知道他们购买的烟草是走私的，也并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走私烟草的危害并不仅仅在于其没有经过正常的检验和监管，质量和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障。同时，走私烟草也会对国家的税收造成巨大的损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切勿为了便宜而购买和吸食走私的烟草，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合法经营户。如若发现走私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请积极举报。同时，可以积极参与反走私宣传活动，提高自己和身边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7: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
4: FM 918 FM 887，
7: 为你的通勤续航。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露营。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主要选择，大家纷纷来到了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着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但与此同时啊，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违规露营的行为也埋下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5月2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5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

0: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30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5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1: 因为对这个形势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0: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历经近2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2: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0: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3: 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的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在生态敏感区，这种影响就更为突出了。
0: 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自然条件优越。记者在河滩上拍到了此前露营者留下的痕迹。
4: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0: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流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的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情况后，启动了应急处置和上报机制，设置劝导点，开展联合执法，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据滇源街道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当地累计劝返车辆800多辆，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经大幅减少，且均被劝返。
4: 呼吁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不要进入水源保护地进行露营、野炊等活动，遵守水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自觉地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露营场所。
3: 那违规露营呢，不仅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专家来听听看。
0: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发现上游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5: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洗衣机效能水效的新国标，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在明年4月1号起施行。那么新国标会给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新国标全面升级。

0: 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0: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路痴啊，这路痴在生活里不是一点点的多，很多人都没有方向感。看一看平凡人，他说我是女生，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方向感差，哎，这方面我觉得很拿得出手，这个事情因人而异吧。就像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东西天生的，
1: 对，
0: 像我们这种天生路盲，这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克服，我的人生里试过了很多的方法，没办法。
1: 哎，但是我观察发现哈，今天我们说的大部分的路痴路盲都是女生，我身边认识的男生，包括我老公在内吧，他们都是那种方向感很厉害，有时候他们不会定位到哪里，就是他会搓开那个地图，
0: 就开始看地图是吧？
1: 对，然后就知道啊，大概是往哪里走，然后就把那个地图一缩小，好了，
0: 完了，我看不懂地图，这个杂志
1: 地图也不行，
0: 地图不行。
1: 好，限量版说出门在外自己不走丢就是最大的财富
0: 啊，是，反正地球是圆的嘛。甜心格格说，我这方面还可以，经常一个人出去旅游，我从来不走冤枉路，看导航一目了然。
1: 哎呀，
0: 啊，下次再去的话导航都不用了。哦，你好厉害啊，你这个
1: 他只要走一遍
0: 就能记住，
1: 这个就是方向感强的人，
0: 厉害厉害。
1: 对，
0: 啊，
1: 小薯条说，感觉最大的原因是那个导航的方向，它的那个标志不及时更新，我都拐过去了，他还指着那个地方，
0: 这是重新规划路线。
1: 这个是
0: 我一样啊，老是重新规划路线。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发送信息上来，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0: 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6: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最近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啊，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11: 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12: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13: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
14: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5: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6: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3: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7: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8: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19: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13: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9: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20: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19: 搁上面搁
13: 鞋里。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

0: 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远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1: 在厂里边不让。
2: 为啥呀？
1: 检查呢，要测量呢，走到哪边查。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

0: 早的朋友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紧说一说你的路痴人生啊。
1: 是的，
0: 毛宁的这个留言我非常有同感，他说同一层楼，走着走着我怎么又进来了同一层楼的绕都找不到。
1: 哎，尤其是现在写字楼不是开很多工作室吗？哎呀，每一间都长得一样。
0: 我们单位的这个楼我都是这样，我就是
1: 真的吗？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 B 栋活动，你让我去 A 栋拿个什么文件，上次我让我去 D 栋，我的天啊，我就是绕着台里走一圈差不多，然后上到 A 栋去找那些办公室，我又找不到，就找不到电梯口，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我就绕着那个走廊走好几圈。
1: 哦，是，他说出电梯往右转，但是不同的电梯，你就要在那个整层楼绕圈圈，
0: 绝望。然后办完事情以后，我就找不到电梯了，经常是这样子。
1: 好，小燕说，我这么大的人了，每次开着导航语音就提示我你已偏航，你已偏航，
0: 跟我一样。刘沙包说，我分不清左右和东南西北，但是我还是会看地图。至于我本身在什么位置，反正往前走多少米我是表达不出来的。
1: 对，超会玩，他说腾讯地图开发了那个 3D 效果图嘛，就不用看那个指针了，就真的是路痴的福音。我也是感觉自从看了那个 3D 效果图之后
0: 你用下来好多了，
1: 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是中间道、匝道和上桥，哇，这个路口你一定会冲错，
0: 幸亏
1: 所以 3D 图你看它怎么上桥的，哪个是匝道，你一目了然，绝对不会出错。
0: 好的，那么地图感谢地图带来的福音。
1: 好
0: 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咯。
1: 好，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2: 啊，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上金线，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杜家营收费站最右侧的收费通道过，货车已经开走，四条收费的通道都已经恢复。通过的能力增加，所以呢，行车拥堵逐渐缓解，但是滞留的车子呢相当多。目前的车位呢还排在彩云中路跨线桥市容路口的附近。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流量大，过了市容路口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开始回落，目前的运行在1.51左右，今天最高呢在1.63左右。机场高速双向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有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路面塌方有个洞，经过修复，目前呢等待沥青照面，所以呢这个路段呢还用水马呢进行了安全隔离，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施工围挡，车道只通行最左侧一条车道，请您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平行。以上是这时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也请刘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最近呢，天气都比较晴朗，气温也持续的升高，请广大驾驶员朋友在出车前注意检查轮胎气压，建议呢将胎压保持在标准范围的下限，以防止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爆胎。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北收费站的双向交替占用收费站的通道进行坑塘修补和更换雨棚照明灯。在昆武高速武定方向的路经路段交替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波形护栏。在昆豫高速豫西方向的静宁东收费站入口栅道呢，因敷设钢管和植被修复占用栅道的右侧行车道。在昆明方向的刺桐关路段对中央隔离带进行光缆熔纤和通信井修复占用左侧行车道。还有呢，就是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陈家坝路段占用超车道更换中央隔离栏，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5月14号，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中央空管办综合局组织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的要求，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云南省对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进行优化并公布。新版试飞空域将于5月14号临时启用，原版试飞空域将同步停用。5月14号，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晴。

0: 阳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2度，富明天马山晴15到28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3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7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最后让我们来看到昆明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9: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0: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9: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0: 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关于回忆与现实，你是否也心存纠结？怀念与重逢，你怎么选？金玟岐，相见不如怀念。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系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倘若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豫高速昌贡返回昆明主城，随着杜家营收费站收费通道全部恢复，滞留的车子基本上都走完了。昌贡湖区石龙路口采用中路跨线桥杜家营收费站的入口，行车流量逐渐恢复正常，对向的车道还行车流量大，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上了坡，过了石龙路口，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双线段车情况恢复正常。昆明火车站片区经过北广场、南广场，行车流量有点大，特别是南八路进城方向在右转行驶往永平桥这个路段呢，有些车行不畅。过了永安桥，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临沧机场高速临沧往机场方向700米至 K7 路段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内进行施工，交替占用此路段行车道和超车道，请过往驾驶员朋友行驶至此路段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驶当中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不啦。
10: 哎呀，刘刘妈，你太搞笑了嘛！这些我才认得，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

0: 哦嘛，搞了半天有七个多品种的干。
1: 哎呦，快乐哥，你才认得干？我妈才好，你肯定是求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水果店求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

0: 这个棕树呢有沙月红，刷中带个铁，瓦树呢有糯米糍，绕后浮浮小甜如蜜，妃子小呢是青红皮白肉，雅贵妃同款，最卷的是这个挂炉。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1: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0: 瞎大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没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清朝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写，李枝那个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1: 我还是吃吃肥子小就得了。
0: 肥子小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樱哎它有点下个，但是干甜个。
1: 白塔樱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山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蜜味，高州甜白的品种了几百年了。哇，同期呢还有白老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好细嫩，渣渣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荷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咋个来呢？
0: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挖掉个。这个品种的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腐腐呢比妃子小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腐腐的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有得腐腐，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就荔枝味的果冻。
1: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0: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淡的代表个。桂味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上市，来初月发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腐腐还经常是焦腐。瓦树呢就是槐枝、蜡烛、广西灵山虾梨，最晚呢就是毛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1: 十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0: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难多吃。常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

0: 一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3: 我准备好了。
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6: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

0: 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并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杜德伟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完美情人，一直扮演着潮流的先驱者、试验者，音乐风格跨度很大，从缭绕缱绻的都市情歌到动感火辣的劲爆舞曲，从粤语到英语到普通话，杜德伟用他时尚前卫的形象、叛逆不羁的性格、敏锐的潮流触觉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音乐，征服了一大批歌迷。最后听到的是杜德伟的《情人》，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9: 啊，舒斌老师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经过昆曲高速出城方向，过小庄立交桥大概1.5公里。左侧车道呢有施工，目前呢车子呢正在布放施工的围挡的锥桶，请车友注意避让。车道只通行了一条，所以路段呢有点堵，车位已经排到了由北转入昆曲高速的匝道，对向车道右侧的车道呢也有施工，目前通行的情况还保持正常。继续关注昆曲高速，昆曲高速的上行线城贡湖区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沿斗南经过昆曲高速彩云中路跨线桥行驶往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路段还行车流量大，城区的其他路口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5月14日，昆明市公安局召开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昆明市各类经济犯罪立案数同比下降36.9%，抓获犯罪嫌疑人1026名，同比上升13.3%，挽回经济损失5亿余元，实现发案下降、打击精准度提升的良好态势。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0: 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10:04，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晴，14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晴，14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下雨，22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宝山机场晴，16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17到28度；昭东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临沧机场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理机场多云转晴，13到25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转阵雨，3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阵雨，10到25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清，
1: 9:0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车多环形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民权立交至小板桥路段、陆家营立交至成贡服务区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楚大高速楚雄往宝山方向大理至平坡站间，一辆二轴新能源货车侧翻，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车辆从大理收费站分流，大理收费站入口往宝山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楚大高速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凤仪隧道入口进行截流。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北京时间的10:06啊，这个今天周五，我们先来解决这个维权方面问题啊。像维权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再来说这个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事儿啊。来，大波老师帮我们连线一下啊。

0: 来，我们来接通尾数是2597。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
1: 啊，你说。
0: 来，你说大概什么问题啊？
1: 我2020年4月21日在云南象节跑这个汽车修理公司买了一辆东风。
0: 你那儿信号不行啊，那都还吹口哨呢，那是，等我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我重新
0: 调整一下啊。

0: 来，连生，你说吧。
1: 2020年4月21号，我在云南向前跑的，向前跑修汽车修车有限公司这里买了一辆中国小车1380。买的时候，他明确告诉我，他说是个自行车，我也是

0: 后买的过程中，他没告知我这个车，是不是要按全额交？然后我就我就把车提了，然后就是到五月十二号我落户的时候，就说我五月十二，
1: 哎呀，啥也听不见，一句话听不得。你那是啥？哎，导播，你再赶紧切一下，一句话断断续续的。让他找个信号好点地方啊，那是刷是清晰点。听他受罪。

0: 来啊，连生你好。
1: 你好，我2020年4月27号的时候在云南向前跑汽车的修车公司里买了一辆东小康1380零一版的。
0: 嗯嗯。
1: 买的时候我和因为他在抖音上宣传他的车是库存车了，最后一台的，然后我就向他咨询，然后我去他给我说了，然后我就说库存车不要紧，只要能正常，账户嘛，我们这个是上这个公司运营的挂靠户嘛。
0: 嗯嗯。
1: 然后上然后就聊了一下价格，就聊了一下车价，把车价聊清楚了，然后我就去他们店里，我从我们本地去他们店里去提车的。然后
0: 你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在宣威。
0: 这个向前跑这个公司也在宣威是吧？
1: 没有，他在昆明这个经开区这里。
0: 好，然后就等于说购置税减半，就是今年这个车它不在这个购置税减半的目录里了。
1: 对，他没告诉我嘛。
0: 嗯，你问了没？
1: 啊？
0: 你也没问是吧？
1: 当时我一直以为这款车是默认是去年是免税的，然后国家这个政策是2026年这个满足这个新能源车100公里以上肯定是购置税减半的，我就不知道这个目录这个车没有这个厂家他没有报在这个目录里，销售也没告诉我，我一直默认就是说是这个车是在目是符合政策的，他也没，然后一直到5月12号我落户以前他都没销售都没告诉我，然后到落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销售就一直说才反应过来这个事情，然后我又打电话给这个厂家一直就是说是保持已经接到这个反馈，就没回复我。
0: 差了中间差了多少钱啊？
1: 我现在就差了3600元的购置税，多交了3600元购置税。如果说我也不需求他说全额交这个购置税嘛，因为他今年国家政策是减半，我也认可啊，我心里想的是减半我也认可，但是我一交购置税的时候他是让我全额

0: 交，我肯定。
1: 这个车多少钱啊？
0: 84500。
1: 嗯，好，就等于你多交了3600块钱的购置税，然后你的诉求呢，就是就把购置税退回来就行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大伟老师，你给我接一下这个四 S 店那个老板，啊。这个大家以后也都注意啊，就是这所有朋友买车的时候，就有一些库存车呀，有一些这个款式比较老的车型，得先看看它在不在2026年的目录里，有些不在。你像这个车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0: 不是说是这个目录其实我们根本不清楚。
1: 嗯，
0: 这个都是说应该4S 店应该或者厂家应该告知我们卖车的时候应该和我们说一下嘛。
1: 嗯，行，来导播老师啊，连线一下来。

0: 来，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四 S 店负责人。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个，请问您贵姓啊？导播，你先把车主切出来了，你这太吵了。喂，你好。四 S 店，你好。四 S 店。喂，听不到吗？
1: 哎，你是四 S 店？
0: 我说您啊，您这是四 S 店吗？是不是？
1: 你要找哪个四 S 店？
0: 向前跑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啊，我们在现场直播。你好，是这样。
1: 你好，
0: 消费者向我们投诉，就是关于有一个车，他买的风光 E380。
1: 我知道
0: 营运版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1: 知道，昨天还在跟他对接呢。
0: 对，我的意思是，这个也不是太大个事儿，你赶紧跟车主说一说，看看怎么解决，行不行？
1: 你看是这样的
0: 啊，
1: 您是主持人是吧？
0: 哎，对，是的，是的。
1: 你好，主持人，你看是这样的，这个客户呢，
0: 哎、
1: 因为我们这一台车呢是停产的车型
0: 啊，
1: 那个他呢，他是通过两三个人联系了我们来砍价，我们这一款车呢，正常的售价。官方的售价是159,800，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库存的车型，
0: 啊、
1: 库存的车型呢，这一款车呢是2025年12月，10月份就已经停产了，
0: 啊，
1: 但是我们手上呢还有一台车，还有一台车的话呢，那么就相当于是我们呢就开始亏本处理，处理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客户呢他找到我们，他纤维的，第一次打电话过来呢，他说只要价格便宜。那所有上牌的费用和你只要保证我是能上牌农村客运，我就可以找你买。
0: 嗯，
1: 我的需求就是你只要便宜，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我说我们最低就96,000了，96,000我们都亏钱了，对吧？
0: 嗯
1: 那他说不行，他有朋友买过，他说他有朋友买过，他对这个车太熟悉了，然后呢，他就说是那个84,500。然后呢，你给我那个包邮送到纤维，然后呢再送我一个充电桩，我就买了。其他的所有费用、所有东西都不要你们管。我们一想嘛，反正库存车也放了半年多了，干脆把它亏本处理掉算了。那么就给他卖给他了。卖给他以后呢，然后呢，他现在来告诉我们，说是我们没有告诉他购置税的问题，因为这一款车呢，从2026年1月1号以后就要开始全额征收购置税，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们改变不了。然后呢，我们也跟他解释了，我说第一呢，你当时是跟我们承诺过，所有的费用是你承担的，我们只要负责昆明到纤维的运费和送你一个充电桩，84,500亏本卖给你。他自己也知道有那个这是库存车，他对我们的服务也非常的满意。就是购置税的问题，他认为是多上了。其实我也跟他打过电话，我说那个女士啊，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本来你就应该上那么多，你买车你就便宜了10,000多，那3,000多块钱购置税你也不能让我来上啊，工厂在停产的车也不可能去给你补个公告啊，对吧？就是个逻辑。所以呢，就是我们表述呢，并且当场我就表示，我说如果你对这个车不满意，你可以把车退回来给我。

0: 我就不卖给你了。
1: 你
0: 但是你得保证你的车是原样。结果他把车去喷漆了，然后呢又上了牌了，那没法退了呀，影响我二次销售了呀。领导，你看我的那个跟你陈述就是，
1: 对，
0: 态度很好的。
1: 对，您这个态度确实没问题。你说
0: 对，我确实也想把它解决。
1: 对，说你说有问题不行就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答应他退，但是他现在喷漆了，也上牌了，不能退了呀。
1: 但是啊，这个您、
0: 啊、
1: 您贵姓啊，老板？
0: 免贵，我姓夏啊。
1: 夏啊。夏总，
0: 对
1: 这个我，但是我跟您也说一下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厅上价格是很便宜了，优惠很多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东西它这个购置税不在这个就是这个减半征收的目录里，这也得提前告知一下他。我觉得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前提，咱不管这个价格是高与低啊，你就比如说你这20000块卖给他也行，或者50000块卖给他也行，你前提是你得跟他说一声，我觉得这个得告知的。就是你得看四 S 店有没有这个告知，有没有说这个事儿。如果没说这个事儿呢，你们还确实得自己协商一下，看这个东西来怎么来，哎，这个双方来看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如果说了他认同，那这个事儿那就是他的问题了，你明白吗？就是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是售卖方，对这个的这个起码东西你得告知。啊，不是说因为价格低了咱就不告知，他不是这样的。
0: 领导可能会有理解上的差异啊，因为他一直在说只要便宜卖给他，所有上牌的费用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无关，他自己去处理。他并且强调过说他有朋友买过这个车80000多块钱，然后呢他非常懂，我们不要跟他啰嗦了，他说过这个话，我们也有证据，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以为他知道啊，懂吗？
1: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来我来听听车主。喂，你好。
2: 你好。
1: 你看你是不是也说过这个，你说你不用管了，其他你都懂。
2: 我这样说嘛，当时我一直默认这个车是在公告目录里。
1: 那你朋友不是也买过吗？你朋友买那个在公告里了吗？
2: 他买的是二六年以前上的户，就是是全款免购置税。
1: 他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2: 他买的是9万1300嘛。
1: 91300，
2: 对，我这个是库存车，他告诉我库存车他便宜，我就按照库，因为他库存了2025年8月20几号的生产日期嘛。
1: 这个玩意儿就属于这玩意儿，现在就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这个
2: 他们销售的证据嘛，他们销售都说了，他们销售都说了，当时我们就是只是查这个车价，根本双方都没有查这个购置税的问题。然后我一直默认就是说是这个车是免购置税的，交半购置税的，所以说就没有过多的。然后他刚才他通话里他说他让我退车的话，我也买车之前我已经告知他，我这车买过来就要上的是公司的户，要改色的。我把户已经改要改色的，我已经把车的颜色都改好了，把色都改好了。他让我退车，给他怎么退呢？然后我上户的时候，从4月21号到5月12号，基本半个月了。他中间没有任何告知我，上户的时候，那天我都一再，还没上户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打400电话、厂家电话，还有这个 4S 的，他们销售的电话，他们都告知我，让我先把户上了，先把税交了，然后到时候他们，来联系，再来协商处理这个事情。
1: 这句话谁跟你说的？
2: 我自己强行上了户了。
1: 谁跟你说的？谁跟你说这句话？
2: 还有这个聊天记录，我也通话的录音聊天记录我也发给你们。
1: 夏总，你也听到了是吧？
0: 主持人你好，我听到了。你看这位李先生的话呢，我们也在一直跟他保持沟通是吧？首先一个退车是我们一个态度。
2: 沟通的话，
0: 一个一个说嘛，李师，一个一个说，因为你说话的时候我也没说，那个因为现在是在直播，这个大家在这个上面讨论呢。

0: 就是你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说，我说你说话的时候我不说，好吧，不然大家都听不清楚。就说李先生的话呢，在从买车到他上牌从来没有主动跟我们问过购置税是全额上还是半额上。我们的理解呢，就是他知道，并且他跟我们谈判的条件，只要说价格足够便宜，所有上牌的问题不用我们管，他是说过这个话的。然后呢，我们的就理解为他是知道的。那么他现在呢说我们没有告知，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我以为他知道，他以为是那个半价，误解就在这里。那我认为的话呢，就是这个事情哈，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那么首先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说这一个我们让客户满意也是我们的宗旨。然后呢，如果确实我也承诺过你不满意，我们是可以退的。那你就想，任何一家 4S 店也做不到像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一个车现在说是库存车，反过来讲也是紧缺资源，因为还有客户要。但是你不能影响我二次销售。好的，主持人，我汇报完毕。
1: 您说的这个也对，就是也不对，你明白吗？就是如果站在这个中立角度来讲，我听起来呢，您这个态度绝对是没问题的。哎，你要说你要不满意，你就退给我，我反正还有客户，我也能卖，对不对？你这个态度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当时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以为你知道，那你就知道，这不能，这个事实的情况不能以你们主观认为而判断，是这道理吧？应该说，哎，这个你这个东西就是所有告知。你看正常我每天拍视频的时候砍价的时候，我都说购置税多少钱一定要先写好说好，这都是包括保险多少钱，这都是必须要出的钱，这个东西4S店必须要跟他说在前面，这个才减少很多的这个争议，你知道吧？这个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到时候看看具体的证据，这个东西就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事儿。我的意思，夏总，你能再喊你们的这个负责人，包括销售，在李先生沟通一下，看看相应的证据到底怎么办这个事儿。
0: 可以的，主持人。然后呢，我们昨天呢，那个工厂的就是赛力斯集团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大区经理呢也来到了昆明，也在关心这个事情，说怎么处理。那么也一直的话呢，因为他这边呢，他是多平台投诉，你看他给你们交通台打了电话，然后呢给那个车子网。消协就所有人投诉的，他都在投诉，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处理这个事情。
1: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
0: 这个也是他的权益，我们也不好反对。
1: 对。
0: 不过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呢也非常愿意和这个李先生进行下一步的沟通，但是呢，条件肯定就是说，如果他就是说相对于是什么呢？李先生他自己也承认啊，我们也有录音的，当他打电话过来，他说他确实也没有问过购置税的事儿。
1: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两方面，就是他也买的着急，你们也没说，就是两方面其实都有责任的。这东西不是，这东西不是
0: 误解了吗？
1: 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以为他知道，他以为他以为没问题，今天就属于这样情况。这个东西啊，我的意思啊，任何时候买车，这也跟所有朋友提个醒，任何的时候买车就把每一毛钱都完了都写上去，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要不然这后续都是存在问题。这样吧，你不是大区经理来了，你就再沟通一轮，看看怎么办，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我们再说，行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有责任，说实话双方。
0: 是的，主持人，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也非常欢迎李先生的话呢到我们 4S 店来，然后呢我们来进行坐下来面对面的心平气和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感谢主持人啊。
1: 啊，李先生。喂，李先生。
2: 你说嘛。
1: 我的意思你再去聊一轮看看怎么办。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就不说之前谁对谁错，你就聊怎么解决就完事了。
2: 是这样的，我也听了刚才他说什么大区经理什么什么公司的，我也主动联系了他们，让他们联系一下大区经理给我的答复，然后他们一直就不回我话。然后我告知他们，我说这个车，告知他们说这个购置税的问题，你们主动来协商我解决，我没必要说这样投诉那样投诉的，没必要走得这么麻烦，他们就是不主动联系。然后对于说我说的说就说这个

0: 销售的话，就是那个销和我对接的销售服务，我确实满意他们的服务，有什么问题他们及时都是和我协商。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他没告知我这个购置税的问题，让我损失这个东西，我肯定要提出质疑，提出理解。
1: 嗯，对，这个我肯定是理解的，这个我也理解。你说这个事儿，你肯定得说到前面，对不对？
0: 对你
1: 这个
0: 东
1: 西啊，
0: 我买成我18000也好，那是你业绩卖给我，是我业绩买的话。
1: 哎，对。但是我跟你讲啊，话说回来啊，李先生，这个你也是粗心大意，说白了。
0: 我肯定，我想着这东西。
1: 这个东西都是什么？你们双方都是四 S 店想着，哎，我想着车主肯定能知道，他都那么熟悉了。你想着说，我想着是肯定能减半，那都这都是你们都是各自想各自的，四 S 店想四 S 店的，你想你的。
0: 一个厂家的这个，一个经销商的话，对不对？他应该这些应该比他卖的我都说了，他卖车比我们也不常买车嘛，他是常卖车嘛，这些常识他应该知道、
1: 嗯、对，你这个说的也没毛病，确实是他、就是你们双方，我认为啊，就是站在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四 S 店的问题更多一些，就是他确实应该提前告知你这个东西确实不在减半目录里了。但是这个夏总，你们知道这个车不在减半目录吗？就是因为他这个没有这个车款了，还是你们后来上税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儿？
2: 我们也是上税的时候才知道的。
1: 就是一开始你们也不知道。
2: 是的。
1: 那这个东西就是意思你们26年就上这一台车了。
2: 对，因为我们那个25年的车是免税的，25年因为我们就只剩这一台车了。
1: 行，我明白了。你这样，你们先来，你们这个夏总，一会儿你先给车主打电话。你让他到店先来沟通，我也跟厂家说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怎么办，行不行？
2: 好的，主持人。
1: 嗯，到了，先把这个夏总帮我切掉啊！你主动跟李先联系一下啊。
2: 哎，好嘞。
1: 嗯，
2: 好的，主持人，谢谢啊。
1: 哎，
2: 嗯，
1: 刀老师，来，你给我那个切400来。这个东西啊，这属于这玩意儿，我觉得四 S 店占70%责任，这个车主啊，你也得占30%。这个东西买车啊，我所有的拍的视频都说了，买车把所有的钱列出来，购置税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全得说。
0: 真的吗？这也真的吗？那你算是吧。
1: 你那儿安静点啊，这听不清。来，导播老师，给我接通一下这个400电话来。

0: 来，接通551，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里是东风小康是吧？
1: 这边是风光小康和蓝电的厂家热线。
0: 啊，好，导播老师，你先把那个车主切出来，太吵了，在那，你让他换个地方吧。哎呀，我天哪，头疼的听。那个301，你好，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车主啊，是在4月21号，然后买了一个东风小康风光 E380的营运版，
1: 嗯，
0: 然后他是买的是这个叫库存车了，因为他是25年的车了，然后因为他这个车好像是26年就没有了嘛，对吧？然后呢，他这个26年上牌的时候呢，哎，他这个一看，哎，购置税减半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事儿呢，他之前呢跟4S店也没沟通过，啊，4S店也没说，4S店跟我反馈的什么？4S店说上牌之后他们也才知道，这个车是不在这个减半，征收的名单里了，就是不在这个优惠名单里了，就是全额上税。所以说现在就是模棱两可了，消费者觉得，哎，我多上了一半的税，哎，是你4S店没提醒我。4S店呢说呢，说这个车主说，哎，我只要便宜，其他的他朋友也买过都知道，说那我就不用管了。所以说现在你们厂家来协商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那这边会做好记录的。你遇到这个情况，这边想跟你核实一下用户的这个车架号有吗？
0: 我把车主的电话给你，好不好？
1: 好的，麻烦。
0: 然后你让你们的人去落实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把证据看。

你看，这个钱呢，我觉得也不多，3000块钱，3000多块钱。你看看，就是怎么样承担，车主承担一部分，你们承担一部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完都有责任。你们既然4S店卖这个车。

0: 主呢也是有点大意，也没了解，反正这事儿这是说不清，说实话。反正你们作为厂家，反正积极沟通吧，好不好？
1: 嗯，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稍会反馈至厂家相关部门积极协助跟进处理的。
0: 嗯，好嘞，来，导播老师把这个车主电话给他啊，我把车主电话给您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挂了啊。导播老师，你给他吧啊，李先生，你这样，我先让这个厂家先跟四 S 店先沟通吧，好不好？沟通完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继续说。如果还解决不了，你再给我打，咱们再给你做，行不行？
2: 哦，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嘞啊，这个事儿反正就多沟通啊，这个东西，反正你说的肯定也在理。那四 S 店呢，他说的呢，要然也没毛病，但是都是粗心。他粗心，他没看一看公告；你粗心，你没算一算这个价格。但是前提啊，我跟你讲。你如果说这个购置税，你问他多少钱，他给你写了3500左右，哎，比如说是这个数，但你上税的时候上了7000，那你是不是就占的理了？是不是？现在就是等于说你也没问，他也没说这玩意儿东西，他以为你知道，你以为他这玩意儿这东西没法讲，你说他头疼的很。
2: 好的，
0: 行不行？让先沟通吧啊。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好好，拜拜啊，嗯。哎呀，这个事儿也跟大家提个醒啊，以后买车的时候啊，我说现在有很多车是不在目录公告里的，就是优惠，就是这个减半目录公告里的有很多车，大家别以为这是个个例，其实有很多的，但是绝大多数呢会提前告知说这个东西啊得全额上税，所以说这个反正大家多留意啊，任何的时候买车必须先把几个点啊，第一你的车款全部算明白，第二点你的这个购置税算明白，第三点你预估一个保险，这保险不能高太多，你比如说预估保险5000以内，你给我出个7000那不行，你出个5200那我能理解，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说把所有的该花的钱列出来，明细列出来，这个东西就为了以后少扯皮，那是最好用的啊。行，进到广告一会儿寄回来啊。
3: 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
4: 天
3: 天
4: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 下班后让电脑屏幕

0: 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
15: 堵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
2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
14: 肚子憋，
15: 堵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20: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北京奔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

0: 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六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al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1: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3: 小宁门儿清，91.8，小宁说车。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

0: 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FM91.8，
14: 北京时间11:00。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5月14号，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相关负责人在金色热线直播节目中介绍，目前交管12123已开通10大类160多项在线服务功能，打通检测站、服务站、考场等各类共计2627个社会机构的系统壁垒，极大降低群众的办事成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4号，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主城区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及云南省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招生学校招收体育网点生的通知。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时间为5月18号的8点到5月19号的18点。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号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3: 融合汽车文化，
1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9: 北京时间的11: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昆区高速出城方向左侧车道有施工啊，车辆通行缓慢。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啊，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道右侧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通行啊。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池三闸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来，我们来这个再次为消费者来维权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一个是什么事儿啊？接动尾数2779，喂，你好。
20: 哎，喂，你好，老师。
19: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0: 哎，免贵姓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免贵姓何，任可何老师。
19: 哎，你好，大概说下什么问题，好吧？
20: 啊，好嘞，我是。

0: 2025年9月1号购买了一台沃尔沃 XC90， 完了前后现在到目前为止一共修了6次，发动机修了
1: 四次。是哪个配置啊？
0: B5 的最低配。
1: 好 ，B5 之一嘛，是吧？
0: 对对对，最低配的那个。
1: 好，你大概说什么问题啊？
0: 发动机现在是修了4次，然后第一次主要聊发动机今天，然后第一次修了是13000公里的时候。那个凸轮轴爆故障，升级系统。第二次开过去没几天，他说修好了，然后开过去没几天又亮了，然后开过去说更换4只喷油嘴，又说是喷油嘴故障，换喷油嘴。完了，我又开过去，完了开到20037公里又亮发动机灯，当时是说系统过稀。我进点检测，他们说车辆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是你的油品问题。我说我都是中石化中石油。都是95号油，他说怎么？我说怎么会有问题呢？他们就说，他说你加的是95的，不是98的。他让我加98的，然后我就不认可他这个讲法，然后我就投诉他。完了，紧接着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嘛，因为我不断投诉嘛，厂家就来了个技师给我检查，然后在车辆没有亮任何故障灯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又检测出我凸轮轴有问题，然后又给我换了氧传感器、火花塞，然后等等。那具体我也搞不懂那些东西，完了现在他们跟我说车修好了，然后我就把车提回来了，有意思这就来了哈、然后我在家里无聊，我就翻我的行车记录仪，然后我就翻到了，他们说我这个车仍然存在冷车启动多缸失火的现象，然后对此我也找那个售后经理，我说，您说我这个车没有失火的现象，您可以把这个数据给我吗？然后他明确的告知我说，您的车不存在失火的现象。然后后续呢，我就不了了之了。完了，后续我又开了一段时间，然后前段时间厂家客服再次跟我说，他说经过再三确认，你的车确实没问题了。然后当天晚上车又亮故障灯，是远光灯故障。然后呢，我就到店检测，我去了另一家店，因为前面一家店我不信任他们，我就去了另一家店。然后他们说我这个灯给我校准了，然后我自己反正又跑了很多家店嘛，也是授权经销商嘛，有一家店提醒我说你这个车呀，发动机声音不对，但是数据对，这个我们很难办。然后我就陆续的跑遍了合肥所有的授权经销商，他们都说你这个车没问题。然后我又因为他们我买车的那家店现在都已经不理我了嘛，完了我又找了几家，就是我自己的朋友，找了同款的车型啊，同配置，我对比那个声音，就是啸叫声非常明显。完了，他们厂家技术说没有问题，又给我承诺说没有问题，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咋办，老师，所以请教一下老师。
1: 现在就是其他的包括喷油嘴啊，包括这个系统过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灯也解决了是吧？
0: 目前来看没有亮过故障灯。
1: 现在目前呢，就是你觉得你发动机的声音大，或者有啸叫声，啸叫声基本上就是这种像里面这种
0: 吹口哨一样，呼，就怠速的时候吹口哨一样，呼那种。
1: 里面这种啦啦啦啦啦啦啦声音大吗？
0: 啦啦啦啦，我不注没注意，但是那个呼呼呼的那声音大，就像吹口哨呜那种。
1: 那现在他们说没事儿。
0: 他们说没事儿，我上次去检查了，他们工单说，我说我车有啸叫声，让他们检查，他们给我出个工单写个无。然后合肥的所有经销商我都跑了。
1: 那现在这个我也很，我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既然没有故障码。
0: 对，是的。
1: 现在你说有啸叫声，但是我主要没看到车，这个东西现在也不好办，不好办点就是在这儿。
0: 明白，老师。
1: 咱们先拿出个，或者有没有什么检测呀，或者说这个故障码啊，这边都没有，主要是。
0: 对，现在主要我一直在他们经销商检测嘛，完了他们经销商说没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老师。经过高人指点，就是说我这个车有声音有问题的那个高人，他也指点我了，他说。你这个车啊，已经在整个合肥所有的经销商备过案了。这个就是我无法理解的点。
1: 你有视频是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
1: 不是我的意思，车那响声有视频是吗？
0: 有视频，我已经发给您了。
1: 导播，你发给我来，我发给这个昆明的这个店里的技术总监了。
0: 好，我现在再发给您一下。
1: 稍等啊。

0: 就是那个五十秒那个是不是？
1: 五十秒，然后我下边剪了一个大概16秒左右的，五十秒是整体的，完了16秒左右的是我剪了以后的。
0: 这么大声音呢？
1: 对对对对对，夸张。然后他们说正常的。
0: 稍等，我给他发一下啊。
1: 哎呀，好嘞。
0: 刘老师，您帮我看一下这个声音对不对啊？这个是沃尔沃 XC90。我让昆明这个店的这个技术总监看一下啊，这个声音确实大啊，确实大。董博，你给我接司令电话来，我就接司令电话接进来，这个声音不对啊。那个16秒那个啸叫声，那16秒啸叫声是冷车的，是不是啊？
1: 他是我怠速就一直是那样，我以前一直觉得他是正常的，我一直以为他是正常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之前也来厂家来的时候，我也问了，我说我这个声音有点大，是正常的吗？他们跟我说，他说这个车声音都大，完了我就没在意，结果经过高人指点，我一对比，这太明显了。
0: 嗯嗯，好，这声音太大了，这个。

0: 喂，你好。
1: 您好。
0: 您这里是沃尔沃400是吧？
1: 嗯，是的，请问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我们在现场直播，你好。
1: 嗯，好的。那您稍等，这边的话我需要帮您当前电话转接给我们当班主管，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沃尔沃客户及沃尔沃汽车的一个关注。那您稍后听到一段音乐，请您先不要挂机，您稍等一下。
0: OK， 好嘞，好。
1: 嗯，好，您稍等。
0: 哎。

0: 你好，这里是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中心，我是代办主管，我姓张，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张经理你好，那个我们接到一个何先生的投诉啊，2025年9月1日买的沃尔沃 XC90B5 智 E 就是低配的，他13000公里呢凸轮轴就有问题，然后两万多公里呢就盘油嘴有问题，2万多公里又是报系统过稀，现在他这个发动机啊，我听了他这个录音啊，声音特别特别尖。就是一开始有非常尖锐的这种啸叫声，你们安排一个专业的人，就是现在合肥啊这几家店，我估计是因为客户经常去，这几家店呢就觉得他无所谓，也没有报故障码，就不管他了。但是他这个发动机的啸叫声不对，你听。这因为我有沃尔沃的车，这个声音确实不对，这个声音这个听着太尖锐的啸叫声。
0: 明白您意思，您是希望我们跟客户去对接，去换别的门店去给他处理是吗？
1: 你要不然你就安排一个，你比如说他在合肥，你就安排一个合肥有没有这个厂家派的技术主管，或者说在附近城市的，你跑一趟。给车主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什么个情况，对吧？这个声音太大，而且我跟你看，我跟昆明的，因为我们在昆明嘛，我跟昆明的这个售后的技术的负责人有个店呢，我也跟他联系了，他说我给他视频发过来，他说这个是刚启动嘛，怎么会有比较尖锐的声音？他这款车倒是容易出现高压油泵异响，但倒是这个没有，但是他这个声音就是太尖了。
0: 明白您意思了，那您提供一下何先生联系方式，我们去反馈去核实处理。
1: 那抓紧好不好？抓紧啊，刀波老师来把这个车主电话给到这个沃尔沃的。何先生，这个让他们安排个人来看看好不好？

0: 哎，老师，是这样的哈，因为第四次维修就是一个厂家技术，已经被官方证实了的厂家技术来给我修的。完了，第五次就是我现在还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有问题，他们就说是厂家来修的。然后我去找经销商，经销商说是厂家来修的，厂家的问题。然后去找厂家呢，厂家说经销商这边确认了没有问题。然后现在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 那导播，你就接进来了。导播，你赶紧电话接进来吧，接进来。你这个厂家你好，四零电话你好，
2: 老师您好。
1: 你让车主跟你说吧，现在技术老师看过了。
3: 黄金星期三。
1: 你黑人，你说吧。
0: 哎，老师，就是你们这个厂家是给我看过的，我已经接到你们的400的售后电话了，他们说你们已经确认了没有问题，然后说让我还有问题去任何一家经销商检测，你们合资的经销商我都跑遍了，都说没问题，尴尬不？
2: 是厂家技术已经看过了，
0: 对，对，
2: 是怎么看的？是到店看的吗？
0: 他们说是远程指导，说已经看过了。完了，我最后一次维修也是厂家技术来修的，他说没问题，他走的。
2: 这次是到哪家店的呢？
0: 我这一次检查合肥的四家店，除了我修车的那家合肥锐捷沃尔沃包河店，其他的三家店我都跑了。
2: 都去过了是吗？
0: 对，
2: 但是您对于这个结果还是不认可的。
0: 您认可吗？
2: 这个，我们客服中心暂时没办法看到您车辆的具体情况的，所以
0: 哦，您说您
2: 您说这个情况，我会去反馈去核实处理。
0: 啊，行。
1: 这个，四零电话这样，张经理，你抓紧先反馈一下，然后这个声音确实不对，这我可以明确跟您说，这个声音。因为这些东西我也都懂，我也有沃尔沃的车，它这个发动机的声音不跟其他的不对，它但凡有里面像链条这种这个拉链声，这啦啦啦啦啦啦的，这个我都能理解，因为凸轮轴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声音是对的，但它现在有这种口哨和很尖的这种尖锐的声音啊，在这个车型上出现是不对的。所以你们也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时间跟那个车主沟通一下，或者看看怎么解决。
2: 明白的，老师，
1: 啊，
2: 我
1: 人
2: 们
1: 家
2: 会
1: 这
2: 去进行跟
1: 这
2: 你
1: 车是你们沃尔沃里面最贵的了，你出现这个问题得抓紧解决一下。
2: 了解您意思，老师，我们会去积极反馈的。
1: 下面的多长时间给他联系啊？
2: 我们一般正常的回复周期呢是2个工作日，取决于问题复杂程度，但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我会尽快去反馈，尽快去跟车主去沟通。
1: 你这样，对，你让你们的这个专业的技术售后负责人。比如说加的微信或者干嘛，让他把这些这个声响啊，干嘛呀，都拍给他看一看，好不好？
2: 您说的是其他车的一个对比吗？
1: 不是，就是把他自己的车的这些视频，就是我看到这些视频，转发给你们，你们有一个判断，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了解了，老师，我会记录去反馈。
1: 行，好，那抓紧解决吧，下周解决不了我们再说吧，好不好？
2: 明白了，老师，我会积极去反馈。
1: 好，OK，好，拜拜啊。
2: 好吧，好的，再见。
1: 何先生，先让他先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感谢。
1: 然后这个下周解决不了了，下周我再做啊，现在再帮您做。这个东西，反正我跟您说了，这个你这个视频拍过来是绝对不对的啊。然后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售后的这个一个门店的售后负责人也说了，这个声音不对。他说你再试一下熄火以后，有没有这种啾啾啾啾啾啾这种声音？
0: 好，行，我回头我来录一下，然后到时候看老师您分析一下，到时候。
1: 对，就是把发动机熄火以后，看看听到这个声音，里面会有这种啾啾啾啾啾这种声音，看有没有。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好，拜拜啊，
0: 谢谢老师，
1: 您客气，拜拜啊。

来看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今天一会儿解决大家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打电话，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

0: 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探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北京时间的11:20啊，这个维权整完了，我们来这个接通线上听众啊。大家有问题，关于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啊，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新哥你好，今年35岁，昆明用车，看了宝马七系和 X5，您更建议哪一个？平时做生意，偶尔家用。我的建议是这两个车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现在的735呢也不贵。啊，现在的735优惠下来，这个性价比我也觉得也挺高的。但是你这个玩意儿，你得看看你的需求啊，你喜欢哪一个啊？主要是你喜欢哪一个？

0: 两个车感觉不一样。那我认为呢，你要让我去对比，我有可能看看你，你如果商务需求多还是七系，哎，更好一些。来，接通尾数是5285，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最近上市的那个五菱和华为合作的那个华劲 S， 这个车的这个整体质量，还有就是后期的养护啊，这些怎么样？
0: 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就是家用的话，像一年这个公里数在15000公里左右，还是可以的啊。
0: 那可以的。
1: 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车身质量啊，还有三电啊，还有以及后续的这些都没啥问题，是吧？
0: 它这个呢，主要的点呢，就是它现在的硬件都是五菱供的，就是这些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底盘呀、电池啊，都还可以。就是华为呢，主要就是它跟那些几个界呢都不一样，就是它还是依然是五菱主导的，然后这个等于说华为只是供应商，它供应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处理器，
1: 鸿蒙
0: 机，这对，比如说这个座舱支架。这个芯片传感器，就是这些它是供应商。这整体的质量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1: 因为看它是那个6座嘛，然后所以说觉得家用还是比较。
0: 但我跟你说，这个车我看过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这个屏幕啊，就是我就不知道你记不记，就是在毕竟它成本受限，成本啊，它屏幕的清晰度啊，包括隔音降噪水平一般。就这些，就是但是这些，如果你要觉得我这无所谓，这其实没问题。
1: 那就是它和那个别克的那个

0: 致敬一期的话，然后的话，相当于一期的那个品控做得更好，是吧？
1: 你说哪个？别克那个致敬一期。
0: 一期的细节做工会好很多，不是好一点的。嗯。啊，包括它的，用料的扎实程度啊，致敬一期嘛，就那个 SUV
1: 嘛，对不对？对对对。啊，然后虽然说价格呢有点重叠，但是一期还是好。
0: 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它的用料做工，包括屏幕的清晰程度啊，包括里面的用料啊，这覆盖件啊这些。嗯，一期用的是那个Momenta，然后对，还有它那个，嗯，就但只是它那个电池装配的电池，它是那个江苏镇里的。我认为这些电池现在的技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是我。
1: 我认为就是你其实现在觉得什么宁德时代好啊，你在我看来，我觉得都一个样。你现在让我买车，我还不乐意买宁德时代，因为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它的缺点。它的好处它的充电快，稳定性高，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衰减的特别快。
0: 嗯，
1: 就是但凡一个东西的物极必反嘛，你要充电特别快，它衰减绝对快，它这是这个是肯定是个特性。嗯，
0: 那就是像。
1: 这个容还有那个容放的那个燃油版，你看过？然后就是，就是你觉得这个现当集合当下的这个情况的话，是油还是插混的？您家里方不方便充电？嗯，家里的话有车位。有车位能装吗？充电桩？能装。
0: 反正它后期这些还是。
1: 您的预算多少钱？
0: 15到15这个范围。
1: 15的范围，其实我说实话，现在选择性非常非常多，非常多。
0: 那有没有推荐的？
1: 推荐的，我建议您去逛一逛，因为这个价位增程的也能买，但是插电式混动会稍相对来好一点。这价位里面的车，我跟你说非常非常多。我建议您去逛一逛。
0: 行，好的。
1: 因为这个太多了，你说你的环境啊，我像15万啊，15万，反正15万多一点呗，也行是吧？什么还有你说买大一点的银河 M9 买下来也是这个数，是不是？你加上补贴，反正也在这个数。就是考虑它后期。
0: 比较稳定一点，然后质量是可靠一点的。
1: 什么领克08，这玩意也是，对不对？太多了。我的建议你去多开一开。多开开，逛一逛，然后那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到时候我们再说。好的，
2: 谢谢您。
1: 哎，客气，拜拜。
0: 1102，喂，你好。
3: 喂，林哥，你好。
1: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一个奔驰200。
2: 是18年的嘛，然后差不多有接近10万公里了。然后那天我昨天，昨天前天去那个京东养车上面换机油，换机油，然后我告诉他说是那个花，就是换停车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踩刹车，然后你踩停了之后，它这个车还在会往前面那个这样走2下，就是顿挫感嘛。然后他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火花塞是不是要换了，然后说是。
1: 他检查了一下，他没给我检查火花塞，就是那个发动机那个脚垫嘛。他说有两个脚垫嘛，他告诉我说要换下脚垫，
2: 这个是什么情况？没听懂啊。是脚垫问题还是这个火花塞的问题？你把你的遇到的问题你给我描述清楚点，遇到问题你的一笔带过，我都听都没听。
1: 顿挫感，然后就比应该是顿挫感吧，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就是你在红绿灯的时候你踩刹车，然后停住了，然后它还在会往这个前面走2下，就是这个车的整体还在会往这个前面走2下。那你挂
2: N
1: 档抖吗？车？没挂 N 档啊，挂 N 档不抖。你挂着 N 档不抖是吧？对，就是在
2: D 档上，然后你踩刹车停住了之后，那你挂
1: D 档踩刹车抖不抖？
2: 少用一度电。
1: 你换过变速箱油没有？
2: 换过。
1: 什么时候换的？
2: 去年一年了。

0: 在哪换的？
1: 在昭通。
0: 不是不是在地方，我是你在哪儿四 S 店还是修理厂换的？
1: 在修理厂换的，不是在四 S 店换的。
0: 换完以后的，换完以后油耗是比以前高吗？还是低？
1: 嗯，正常吧，反正我感觉相对而言是和之前是一样的。
0: 我首先给你排除，肯定不是脚垫的问题。
1: 啊。
0: 如果发动机脚胶有问题的话，它不是这样的。
1: 那是火花塞还是这个？
0: 火花塞也不会有问题。火花塞只负责一个，只负责点火。它如果还存在着这个剩余爆燃，你的发动机它就会报故障码了，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大概率是变速箱的问题。
1: 故障码没报过，从来没报过。
0: 嗯，我觉得大概率变速箱的问题。
1: 变速箱啊。
0: 嗯，而且你快停车的时候转速肯定高。要不然不会出这个事儿。
1: 然后走高，然后直一下降低下来了。
0: 对呀、啊，
1: 没高过。
0: 你转速肯定高，你转速在停车那一刹那还高，你停完以后绝对下来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那这肯定是变速箱的问题，啊。
1: 变速箱是要更换还是说怎么嘛？
0: 变速箱，你看你现在看传动输出效率，我估计是有点卡滞，传动输出应该是受损的。
1: 传动输出，
0: 嗯，你现在你现在就等于说，我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在最后那一刹那才切到一档，你在一停车到最后的时候依然是挂着二档，你现在这个变速箱离合器片估计都有点问题，阀体也不太行，就继电器啊，继电器模组估计也不行，你就别考虑其他的，就着重看变速箱问题啊。
1: 变速箱，那这个如果更换的话大概多少钱？
0: 你现在啥问题也不知道呢，先看看检查啥问题再说。
1: 好的好的，
0: 嗯，好不好？
1: 好，好，好，好，那再见啊，谢谢了，谢谢林哥。
0: 哎，拜拜啊。
1: 嗯。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奶奶莎莎，
8: 就一点报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报哈巴啦。
11: 晚上贵宾哦。昨天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2: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嘛，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11: 哎呀，莎莎，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2: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11: 哦，你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

多少钱的时候，法院世界比正常情况下要卖35%，而酒脚跟吸食大麻之后的法院世界则分别卖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毒驾还要危险。

0: 揭发了教师长的耍手，但是还没揭发到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教师长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程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上，还有一件就是打开酒店包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记忆与万物温柔记起，仍有某种力量将我们带回原处。豆豆，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11:40啊，您先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先打个20分钟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就行了。要不然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

新哥你好，现在这个行情买个飞度是没意义了，这玩意儿得看你怎么选，说实话得看看它使用需求啊，这个有没有意义的玩意儿得看。这个买任何车型啊，我说实话没有好车也没有坏车，车只要用对地方的都是好车，你说是不是这道理？那比如有些车毛病就是多，那万一人家就喜欢修车呢，是不是又愿意捯饬，那没办法，那只能满足，那这事你说是不是道理？这个东西得看那前提条件。宁哥，现在的宝马辅助驾驶功能好用吗？这些宝马呀奔驰啊现在的辅助驾驶功能呢，基本上高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高速你这个车道保持，就是它是还是那套 L2 辅助驾驶车道保持 ACC 自适应巡航这套就可以完全解决了啊。这一套功能呢，这个沃尔沃16年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车道保持，就是它在那个车道里哎自己来转动方向，自己保持车速，然后这保持它整个的这个和左右的间距啊，保持在这个正常的你这个车道里行驶，你人就可以监管啊，这手握点方向盘，还有个 AC 加上个 ACC 自适应巡航，就完全够用了这一套。那再往上就是什么各种品牌的辅助驾驶啊，什么某曼塔呀、华为的 FSD 啊等等等等。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这个一会儿继续啊。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

0: 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来，北京时间的11:45啊，来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新哥五到六万小型电车您推荐两款，看看 QQ3 EV 再看看 INUT， 这两个车都不错啊。但有问题尽量打电话吧，微信太多了又看不完了，电话0871-6534-6918啊。星哥您觉得小鹏 GX 能卖得好吗？看售价啊，看售价。这个价格我说实话，这个外观长得现在玩意所有的车要不是路虎系就是保时捷系，你玩意整的，你看前两天采访那保时捷的高管，我之前看过了一个文章啊，其实我觉得说的挺好的，说现在这些保时捷系啊，这个路虎系啊，就是把很多代的中国的优秀企业在国际品牌里面树立的形象全部给打回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对，就是如果你一个品牌就全是抄，那我觉得那这是毫无意义，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没法说。你看我说有些品牌啊，人家就什么广汽埃安是吧，我觉得广汽这一水他玩意再不行人家再不抄，然后就该咋地咋地。那有很多，其实国内有很多这些品牌是坚持的，就是我就是干自己的，我卖的不好就不好吧，反正我就自己干自己，然后他有点骨气啊。但是有些这品牌真的是你都不知道，那篇文章我看了好久，就说其实以前包括海信呐、海尔啊，在国际上是不是就打出的这个地位啊、影响力啊，被很多的车企一下完了就打过去了。但是也有一些车企当然还是坚持的，反正大家尽量想一想吧。就是如果一个品牌啊，他连自己的这个车型外观他都无所谓，都随便抄，那他里面他有什么自己的好东西？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就是这么个事儿，没啥玩意儿。听听 INUT 是不是和京东一起搞的？它是有一款车型，它有一款换电的车型是跟这个 IN 一起做的，啊，不是跟那个京东啊一起搞的啊。

叫那个 Type 零幺啊，这玩意儿，你这说实话，这都概念车，这东西都是，这车都是能不能出都不一定呢，说不好听的，真的。这现在这个捷豹路虎啊，这跟抽了风似的，现在也不知道要干啥。有些挺好卖的车 ，XE 也停产，也不干了。你说他现在也不知道要准备做什么东西呢？那个 E5 Sportback 好开吗？算是电动车里面比较好开的了。但是这个车有个问题，就是后备箱空间太小了，我都看不懂这车到底是个是，这是就是它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一般般。那后备箱空间，我天，我一看、啊、这好家伙，这比那玩意那小 QQ 都小，真的，那后备箱空间这看不下去。

来，我们来先，哎，我看一看啊，把这几个看完了，我们就差不多了。星哥 D19 买纯电还是买增程？家里有充电桩，平时也不跑长途，不跑长途就买一个纯电的吧，买个纯电的够了啊。增程这个东西啊，说不好听的，增程这个东西好用呢也好用，但是这挺累赘，都带个发，又带个发电机，就发发动机嘛，作为发电的，就是没有特殊情况下，我都不建议大家直上增程。除非你要说啊，我家里也不方便充电桩啊，我平时呢玩意儿到处跑，那买增程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平时就两点一线，平时出去玩一玩，跑的不太远啊，你就买个纯电的，挺好用的啊。新哥 A45 AMG 十几万能买到，能买到啊！你先找找车源，找完车源再说啊。行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下周接着聊了啊，下周见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福海立交往明波立交桥方向气象路上口附近的施工车辆已经开走，通行正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左侧车道有施工，车辆通行速度缓慢。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有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过往车友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再次提醒各位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到5月13号，已经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公安局联合启动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专项执法行动，聚焦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陶瓷等领域，重拳整治行业乱象。记者14号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预计从5月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6到28度，楚雄晴，17到28度，玉溪晴，15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普洱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宝山晴，16到26度，文山小雨转阵雨，19到30度，临沧晴转多云，15到26度，芒市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丽江小雨转晴，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3到18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
7: 这
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0: 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今天来和大家说说身边的热点事、新鲜事。如果你还在纠结这个夏天去哪里乘风破浪，不要再犹豫了。昆明本地的一场赛事给你准备好了答案，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要来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先公布一下，本场赛事呢已经确定定档6月21号，21.0975公里的赛道，这次是一条让你看尽春城的风景线，邀请您一起在滇池边奔跑，来解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6月份呢，全国大部分地方已经是在热浪中喘息了，只有在咱们昆明有凛冽的微风啊，说它凛冽，因为它比起其他地方夏天的风来说要凉爽的太多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春城只有你来了才会明白。所以呢，不管是跑友，不管是你身边有其他喜欢跑步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跟他们推荐一下咱们的昆明半马。昆明半马的赛道沿着滇池徐徐展开，奔跑期间你才会明白什么是被大自然偏爱。抬头是高原才有的澄澈的蓝天，天空和滇池湖水相互映照，蓝得一望无际。它不是海，却有海的辽阔，不是画，却比画更加的生动。在赛道上奔跑，你是不是会听到节奏明快的鼓点热烈奔放，仿佛在为你的奔跑打着节拍。26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守望交融，让这段21公里的赛道变成了一幅流动的民族风情长卷。这不是装饰，而是我们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肌理。当你的脚步逐渐沉重，不妨想想脚下这片土地，时间在这里有另外的一种刻度，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了大地最深的记忆上。当然，昆明不仅仅只是有自然美，这里有海拔1891米的天然高原训练场，处于国际公认的亚洲高原黄金运动区间。当你在高原奔跑，这种挑战和突破和马拉松的灵魂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云南就是一个被别人称作无户外不云南的户外天堂，有全品类的运动场景，珊瑚林雪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咱们云南呢，还是四季不打烊的赛事乐园，周周有精彩，月月有角逐，每一个季节来你都有理由，或者说都不需要理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彩云南，以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好了，做了那么多的推荐和广告之后呢，还是要把这个赛事的相关的内容跟大家说一说。那本次的半程马拉松的时间呢，确定在6月21号，这是一个星期天，上午8点钟在昆明市开跑。整个赛事呢，分为12000人组的半程马拉松啊，还有这个半程马拉松的个人赛、团体赛。那么这个团体赛呢，需要4个人组队参与，而且当中至少要有一名女性选手。比赛的路线起点呢，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终点在昆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您必须在5月18号

号5月18号14点到5月25号22点期间，通过数字行动 APP 还有博捷体育官网在内的一些官方平台进行个人的线上报名。记住这个时间点啊，5月18号下午2点钟开始，5月25号的晚间10点结束，找到官方平台来报名。很多朋友说，那么多的马拉松为什么要到昆明来跑呢？这还要说吗？前面已经推荐了那么多到昆明跑马拉松，原因就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肌理里，滇池的波光，民族的斑斓，春城的绿意，这些是昆明生来就有的色彩。高原淬炼，山野驰骋，四季狂欢，这是自然的禀赋。我们还是不断地要跟大家强调七彩云南，以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报名快要到了，5月15号还有3天的时间，约上你的跑步搭子，哎，有些风景真的是值得你们一起奔赴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路况，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车友注意安全。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左侧车道有施工，车辆通行速度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提醒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6: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主持人小明。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身边的热点事、新鲜事。

每年的这段时间呢，昆明的街头会下一场紫色的雨，兰花迎开，整个春城都在发朋友圈。但是呢，我们在大家越是心动的时刻呢，越想要多叮嘱一句：赏花千般好，安全第一条。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也发布了一个兰花楹观赏的安全须知。哎，出发之前跟大家说道说道啊，别嫌我们啰嗦。这个安全须知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游客朋友，当前正值昆明兰花楹盛花期，教场中路、北京路、盘龙江沿线等区域成为热门打卡地。为保障您和他人的安全，营造文明有序和谐的赏花环境，请务必遵守以下的安全与文明规范。第一，拍照打卡安全第一，切勿进入机动车道，请勿站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或者路中间拍照。道路是通行场所，并非景区，危险往往可能发生在瞬间。选择安全拍摄位置，请在人行道、安全岛、观景平台或封闭式赏花区域内拍照，切勿翻越隔离栏，站在车流中或逼停车辆进行拍摄。注意观察周围环境，拍照时请留意来往车辆、非机动车及人流，照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儿童，避免因为专注拍照引发意外。第二呢，就是要文明赏花，遵守秩序，不占道、不喧哗、不争抢，请排队进入热门拍摄点位，不长时间占用公共通道，不大声喧哗，不攀折花枝，不摇晃树木，配合现场管理。如果遇到人流密集，请服从志愿者、公安或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分流，有序通行，错峰拍照。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丢弃垃圾、烟头，不使用无人机，不携带宠物进入人流密集的赏花区。那么关于无人机的使用呢，要提醒大家，因为这几个赏花区域呢是属于禁飞区，所以呢不要提前带自己的无人机去了，不能放飞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合理规划绿色出行，尽量错峰赏花，建议避开周末及工作日的晚高峰，也就是16点到19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那么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工作日上午9到11点这个时间前往，你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好。在出行到目的地区域的时候呢，请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教场中路等核心路段呢，比如说地铁啊、公交呀、骑行共享单车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本地的游客呢，尽量的避免自驾啊，免得到了现场陷入拥堵而且没有停车位这种情况。昆明的兰花楹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除开教场中路的这样的一些热门打卡地，可以多找一些替代打卡点啊。其实呢还有挺多的地方可选的，比如北京路啊、盘龙江沿岸啊，这些同样都是非常不错的兰花楹的观赏点。在这里呢，昆明文旅呢也提醒大家，花美但生命更美，不要忽视生命安全，您的文明举止同样也是春城最美的风景。也祝大家在昆明赏花愉快，平安出行。

那么关于这个兰花楹的赏花拍照呢，稍后呢我们再把一些小技巧和更多的赏花地点呢跟大家做一个小推荐，包括一些可能特别外地朋友不太知道的也同样不错的赏花地点，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的美好的回忆。好，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0: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过往的行人和车友都注意安全。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左侧车道有施工，目前这一路段车辆通行速度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路段车多，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北京奔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6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e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欢迎各位在12:33的时候继续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刚才我们说了昆明文旅发布的这个兰花楹观赏的安全提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呢，再把兰花楹观赏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呢，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些介绍，特别针对一些外地的朋友呢，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当春天的余温还在春城的街巷间流转，夏的第一抹浪漫呢，已经被兰花楹悄悄点燃了。那么时光流转间啊，可能还会有你未曾踏足的花径，有你错过的紫霞漫天啊，那些你没有看见过的美景，没有去打卡过的地方啊，咱们细心的跟大家做了一个准备啊，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到更多的地方观赏到更多的美景。那么看兰花楹呢，最传统的最核心的区域一定是教场中路。那么如果说昆明的兰花楹有天花板的话呢，教场中路是当之无愧。这里呢种植了500多株兰花楹，在2公里的街道上呢，可以说在2公里的街道的上空啊，织就了一个梦幻花琼。走在这里，抬头是漫天紫霞，脚下是落英缤纷，微风拂过，花瓣犹如雪一般的簌簌飘落，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浪漫的甜香。教场中路的极致浪漫就在这绵延2公里的紫色

画廊间如星河倾泻。兰花影主题巴士穿行期间，车身上的紫花和枝头的繁花可以说是相映成趣。这里呢，就是热闹与诗意的交融之地。目前呢，这个核心观花点呢，游客可以说

缝隙洒落，你的发丝也闪着柔光，哎，这样的经典机位和经典取景是非常棒的。那么动态捕捉呢，也可以找一个兰花楹主题巴士开过的瞬间，站在公交站台上把这个瞬间定格下来，哎，很有故事感。拍兰花楹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穿一些白色的、浅蓝色的、淡紫色的衣物，因为实践经验看下来呢，穿这几种颜色呢，和现场的这个环境是最为适配的，可以形成一种柔色柔和的色彩对比。怎么说呢？就是，拍照打卡这些红人们常说的"更出片"这个词语。那么很多时候呢，教场中路观花赏花呢是人特别多的。刚才也提示到，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像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核心观花区的人是最少的，而且在晨光下拍出来的片子呢还自带柔焦滤镜。如果您没有坐过兰花楹主题观光巴士，其实也可以选择乘坐一下这个巴士，真的还挺有意思的。每个人25块钱，还会附赠文创雪糕，这样的一个选择值得尝试。那么除了这个核心的教场中路的观花区呢，整个盘龙江畔都是挺美的、挺好的观花区。盘龙江的碧波，你可以看到另外的一种诗意。从油管桥到圆通大桥段呢，兰花楹是临水而立，紫花满树，江水悠悠。有花落到江面，随波逐流，可有那种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恬淡。那么在桥头上、石阶上，也可以定格下江风浮动花枝的瞬间。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拍到白鹭掠过紫花与江水的那一份灵动。沿江拍摄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比如说在拍片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高空视角啊，比如说站在油管桥上，向下拍摄，把江水、花树、岸边的老房子放在取景框里面，烟火气和浪漫感同一时间都可以拉满。那么如果说您能捕捉到孩子在江边跑跳的瞬间，把花瓣和笑容就可以定格成一个最自然的、最美的、有活力的画面。那么在盘龙江边赏花呢，它的最佳时段是傍晚时分，当夕阳的金辉洒在江面，紫花和波光相映，哎，能够拍出一种特别棒的油画质感。另外一个观赏兰花楹的好地方在春城路。春城路的兰花楹呢，可以说是触手可及的浪漫，低垂的花枝将紫花送到眼前，无需仰望就能够把自己融入到紫色的背景当中，轻松地定格人与花同框的温柔，让你可以透过屏幕触碰到那些柔软的花瓣。道路两侧的城市浮雕和紫花相映，刚硬和柔美碰撞出一种独特的文艺气质，让你的每一幅画面呢都可以拍出特别细腻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一段春城路拍照呢，您可以选择人与紫花同框，而且很多的这个拍照地点呢，伸手就可以碰到兰花楹的花瓣。在春城路拍兰花楹，建议穿个白色的长裙啊，穿一些新中式的汉服啊，和这里的氛围是最大的，能够很好的拍出古风大片。春城路赏兰花楹呢，建议大家工作日的早上去，人少，画面干净，是在这里拍兰花楹最大的一个特点。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可以拍出那种整条花街唯你独享的感觉。在之前的提示当中呢，说到北京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赏花地点。作为昆明的主干道呢，北京路的兰花楹是都市和自然的一种完美的交响。从风中俯瞰车流在紫花树下穿梭的画面，钢筋水泥的硬朗，现代化摩天大楼和紫花的柔美交织，都有着一份城市才独有的浪漫。那么即便大家开车的话，在行驶当中遇上堵车，也可以欣赏一下中央隔离带上一束束的生机勃勃的兰花楹。如果在城市的南边呢，也可以选择到会展西路去，避开人潮，找一个安静的兰花楹秘境。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旁边的会展西路和新小清河的沿岸，也是今年兰花楹新进的

网红打卡点。这里呢有2-3公里长的边水景观带，兰花楹依水而生，蜿蜒成一条紫色的长龙。站在会展西路和会展北路的交叉口，抬眼是漫天紫霞，低头是花影映水，蓝天白云和紫花树一同映在清澈的河面，微风拂过，在水面漾开全圈圈的涟漪。哎，这里可以拍出河有万湾多碧水，花无一朵不盛装的诗意的美感。其他呢还有一些小众的兰花楹赏花打卡点，比如说皇宫东街的黄墙紫花啊，像金河路的兰花楹大道，呈贡湖泽街的拱形花廊，所有这些地方呢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拍出不一样的感觉。同时呢，滇池路、白云路、福达路、红棉路、昆盛路、前富路、前卫西路、前卫营路、关南大道、华海公园、关东广场、前圣巷、泽汇园，这些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兰花楹景观。说到底呢，在5月份的昆明，随便一转身，你都会被街角的一束束盛开的兰花楹惊艳到。也不只是紫色，这里的每一道风景、每一条街道、每一朵花，都在向你诉说春城的温柔和浪漫。哎，选一个好好的时机，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啊，在昆明多留一段日子，放慢脚步，留下属于你的初夏的最珍贵、最美好的记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呢，南二环福海立交往宁波立交方向的通行基本已经恢复。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注意安全。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左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这一路段车辆通行速度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路段车多，请车友注意安全。

好了，时间来到12:48，欢迎大家进入今天最后一段的9:08，我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最近非常不错的一些个活动啊。今天呢是5月15号，在5月16号的时候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会举办第22届公众科学日的活动，也就是明天周末的这个时间点，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那么本届活动呢，以草木凝萃化学解码为主题，将会围绕植物化学、兰花科学与自然科普，推出实验室开放、活动体验、科普讲座、兰花展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并且呢，这个活动是面向公众开放的，邀请广大的普通群众走进科研现场，去感受植物世界的奥秘。作为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大型公益科普活动之一，今年昆明植物研究所呢，把开放植物化学与天然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走进植物化学系列活动。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就包括名为香遇实验室、闻香识物、色谱法解密植物中的隐秘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还会有科普讲座，名为达尔文的拖鞋兰跨越100年的美丽。这个讲座呢，由昆明植物所副研究员任宗新来主讲，将会带领大家呢走进兰花与传粉昆虫的奇妙世界，了解达尔文与兰花研究背后的科学故事。此外呢，像兰芷若芳一世生春兰花展也将同步开展，现场呢可以看到400多种兰花，分为室外、室内两个展区，将集中展示兰科植物多样性和相关的科研成果。那么这个活动呢，仅限兰花展，不包含福利宫的主体温室啊。那么据了解呢，这次的活动呢，有部分内容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明天活动当天呢，只有预约成功的公众呢可以凭借短信免费入园，所以呢大家提前的把这预约的工作搞一下，我觉得又学知识又赏美景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建议感兴趣的家庭可以组团前往，特别带上孩子，我觉得非常的棒啊。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去过植物园的朋友都知道，由于这个园区的停车位是有限的，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

除了植物园有非常棒的活动，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天文台也有特别棒的活动啊！小伙伴们是不是期待已久？反正小时候觉得你去天文台，跟着学校的活动去看一看、学一学，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科学器械，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相信这种期待、这种好奇，现在的孩子也应该和我们那会儿差不太多。那么云南天文台的这个免费活动又来了啊，第22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云南天文台分会场的活动，同样也是在明天的上午的10点到12点来举办，就在云南天文台凤凰山景区。那么可以参与的人数倒是不是特别多，150个人，需要年满10周岁以上。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可以在天文馆观看球幕电影，沉浸式的去认识星空。这个球幕电影的名字叫《从地球到宇宙》啊，在逼真的星空投影当中来感受那种身临其境的天文体验。可以了解一些天文的基础知识。如果有小孩子在，我觉得可以激发他们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另外呢，在台史馆的 A 部分呢，可以参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山天文台的近代建筑。在这里呢，可以了解咱们凤凰山天文台作为中国现代天文发学天文学发源地之一的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展内的陈设，感受老一辈天文学家的艰苦创业、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棒的科学设施，比如说40米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通过它呢，可以认识射电天文望远镜，甚至可以了解嫦娥探月工程。近距离的接触嫦娥工程的这个核心设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呢，很多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不只是孩子，很多家长也一定是非常的想去现场学习的。同时呢，咱们还会有这个云南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导师薛志科老师，跟大家做一些科普报告，探秘我们的太阳，可以了解更多的关于太阳的知识，非常的棒啊。那今天晚上12点以前还是有效的报名时间，这个报名开始的时间也不早，昨天早上9点开始的，截止到今天的晚间的12点啊，所以还可以报名。那么报名呢，我觉得150个名额得抢一抢啊。有什么问题呢，给大家一个电话，087163920212，咨询一下。天文台的这个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院的公众科学日的活动同样也非常不错。这两个消息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明天不管是去学习植物知识，还是到天文台去长长天文知识，都是非常棒的选择，赶紧约起来。好了，时间来到12点54分，今天的9:08我来的节目呢，即将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希望今天提供的这一系列的身边的热点信息呢，刚好是您所需要的、您想知道的。我是小明，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3:00。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1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南二环福海往明玻璃交桥的方向，气象路上口附近的中间车道，民警呢又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拖走了，通行正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出城的方向，左侧车道的施工已经前移到了金店出口附近，通行基本正常。民航路出城的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云南省公安厅召开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余元，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0%，涉重型经济案件降幅超60%。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5月14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的《政户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户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了统一标尺，推动政户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记者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已于近日发布了招标公告，未来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与深江高铁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综合交通枢纽，旅客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的空铁换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晴17到26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4到27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7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晴17到29度，弥勒站晴18到29度，丘背蒲柘黑站晴17到28度，广南站小雨20到31度，宁站小雨22到30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7到28度，南华站晴13到28度，祥运站晴16到26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3到25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丽江站小雨转晴14到25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08，爱上家，共享空。

时间来到13:09，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分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旅居，那第二个板块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昆明楼市地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看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来说到旅居啊，今天想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当下大家喜欢的旅居的五大主流的模式。原来90%的人可能都选错了，因为现在其实说到云南的旅居是很火爆的，每年呢可能有550多万人啊来云南旅居，全国各地的旅居也都挺火的。但是要选一种适合自己的旅居的模式啊，您还不一定能选对。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五种主流的旅居的方式，来看一看哪种适合你。

0: 首先呢，我们说到第一种叫做乡村旅居，躲进田园的慢生活。这几年旅居好像好多就是原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朋友喜欢往小乡村里面去跑哈。那像生活在这个像曲靖啊、大理啊、昆明这些地方，因为有很多周边的整合起来的乡村旅居小院儿，所以呢现在一下子也就火了起来，也给大家推荐到几个地方。那比如说像云南腾冲荷花镇，还有曲靖的土瓜冲，包括石林的长湖村等等。那这几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乡村旅居的模式，它的价格月租大概是4000到6000左右，形式呢是那种带小院儿的小套房，而且有共享的菜地，还有厨房。这种旅居最大的爽点就在于两个字，松弛。您早上能够听到鸡叫，然后中午呢还能去地里摘个菜，空气当中都是有着这个泥土的味道的。不过这种旅居很考验人啊，就是你得接受手机信号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好，而且你要买什么日常的用品可能也不太方便，就不像你在城里面可能能够直接一个外卖就能够送过来了，那不是这样的。它就那种适合那种厌倦了城市的生活，就只想养养花晒晒太阳的朋友。而且我们说就是那种物质的欲望可能要比较低的朋友会适合这样的一种旅居的模式啊，就是很安静，没有太多的喧嚣，可能你一两天也不会有见到很多的人来打扰，所以其实这种模式当然也有适合他的朋友了，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乡村旅居，就真的是躲进田园的慢生活。还有第二种呢，就是酒店公寓式的旅居。哎，这种好像感觉蛮省心的哈，它有管家，而且还管吃住，省心是省心，但是也确实容易腻，这是那种老酒店改造的酒店公寓式的旅居。大多数像集中在昆明的话，西山区滇池板块是挺多的，每月呢大概就是3000上下。它的好处是包三餐啊，而且管家还会组织一些活动，打打太极啊，什么广场舞大赛啊之类的。那像丽江古城的区域，包括昆明滇池的沿线都有很多，那你可以选择月租或者是选择季度租都是可以的，那费用大概就是3000块钱左右，每个月包含三餐。这个类型的优点特别的明显哈，您不用买菜，不用收拾，连活动都有人带着玩，尤其对于一些退休旅居的叔叔阿姨是特别友好的。那缺点呢，因为很多酒店嘛，老酒店来改造的，设备可能会比较陈旧，然后地理位置也会稍微偏一点，出趟门呢可能要走一段时间。如果说是标间有两张床，您又是一个人入住的话，那也有可能需要和别人来拼房哈，那这对于一个爱人来说是不太友好的。我也碰到过有些阿姨抱怨说，饭是有人做，但是每天都是那个味道，吃久了有种寄宿学校的既视感。好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几种现在主流的旅居的模式，看看哪一种更适合你。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福海往明玻璃交桥的方向，气象路上口附近的中间车道，民警呢是又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拖走了，通行正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出城的方向左侧车道的施工已经前移到了金店出口的附近，通行基本正常。民航路出城的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的塌陷，正在进行修复的施工。那围挡占据着右侧的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邀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旅居，再说一说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欢迎继续收听，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看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况，云南交投提示，代工高速工山网代补方向1941公里，前行585米，卡竹板坡站之间发生车辆肇事，占据这一路段工山网代补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的方向2811公里，前行650米，镇安陆江坝站之间两辆小车擦碰，占据这一路段龙陵往宝山方向的应急车道及部分的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小心避让。今天呢，旅居的板块跟大家说到的是当下啊，大家比较喜欢的旅居的5个主流的模式，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刚刚说到第一种是乡村旅居，躲进田园的慢生活，就真的是要那种耐得住寂寞，然后就很喜欢安静的环境的，适合厌倦了城市生活，只想养养花晒晒太阳的人。那说到第二种就是酒店公寓式的旅居，它会有管家管住管吃，而且还会帮你组织到一些这种活动哈。那比如说类似于打打太极啊，锻炼一下身体啊，或者是跳跳广场舞啊，对，等等的，还有些棋牌类的比赛等等，省心呢也是很省心，但是腻也是真的容易腻。比如说对于饭菜的口味，你可能吃一周都还觉得 OK， 但是如果说要吃一个月，那会觉得说每天都是那种味，吃久了有一种激素学校的感觉，是不是真的适合呢？另外像是民宿式的旅居，其实它是最像家的一种模式，但是考验运气。怎么说，民宿式旅居呢就更自由，一般房东在城市不同社区可能租了几套房，旅居客自己选，想凑热闹可以选小区的房间，想清静那就选偏一点的楼层。在很多的比如说昆明的市区，还有大理古城、洱海等等的这个岸边一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民宿式的旅居，它的租期呢很灵活，可以周租或者是

0: 半月租、月租或者是季租都可以哈。那一般呢大概就是2000到4000美元这个价格的区间，但是我觉得说句实话说句实在的，就这类旅居属于有点看运气的成分，有的民宿呢它太简陋，有的呢它不管三餐，就对于平时喜欢自己做饭喜欢逛菜市场的朋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民宿的房东他的这个为人怎么样，或者是和你在一起的这些租客是否好相处哈，这个确实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的。那说完了第三种这种民宿式的旅居呢，还有就是养老基地的旅居。怎么说呢，像很多的品牌有一些机构你肯定也是听过的，这两年也是开得很快。那这种养老基地的旅居它是挺舒服的，房间大，而且医疗的配套也比较齐全，还给你配了像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会有一些养老的设备适老化的设施的设备，还可以实现全国换住，就基本上你可能是要先储值到一定的金额，然后呢全国是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这样的一个同品牌的旅居基地，你都可以选择去这里住上一周，去那里住上一周，常换常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如果说常住型的价格月度大概是在8000到15000左右，它的亮点呢就是可以全国连锁换住了，而且有医疗的一些配套，可以说是医养一体。不过还是要说些老实话，就这类基地确实是专业的，那当然也要选择到靠谱的品牌哈，这个是前提，它也是安全的无忧的，去哪儿呢都会有人照看，像洗衣做饭也都是全包。但是它的这个门槛就是在这里的，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不菲的，所以也是需要好好的掂量一下。那适合什么样的呢，它比较适合想要高品质的养老，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人群。那再来说到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了，就是旅居交换。它可以说目前是比较新的一种模式。说真的，就这种方式我在云南的旅居感觉好像还没有见到还可以这样的，叫做交换，旅居交换。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成都，我在昆明，那我们俩对挑房子然后住上两个月，这类型的成本几乎为零，连房租都省了。但这种模式是双方协定房源的一个置换，停留的时间呢也是看你们的协商，一个月两个月都行。它的特点哈，费用成本极低，主要的费用是花在交通上的。优点呢不用说，省钱灵活，还有一些社交的属性那如果说是你喜欢交朋友交新朋友的，当然是 OK 的，但是风险是存在的，你要如何信任一个陌生人，不然怎么会把钥匙交给其他人呢？所以这类方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的旅居者，或者是有空闲房的自由职业的人群啊。那不管你选择哪种模式，旅居是换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也希望每一位来到云南旅居的朋友啊，都能够慢慢的感受有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0: 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代工高速工山网代步方向1941公里，前行585米，卡竹板站板坡站之间发生车辆肇事，占据这路段工山网代步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2811公里，前行650米，镇安陆江坝站之间两辆小车擦碰，占据这路段龙陵往宝山方向的应急车道及部分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小心避让。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2: 哎呀，刘德妈，你太搞笑了嘛！这秀才兰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搞了80天有10个多品种的干。
4: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干。我妈才好，你看你是求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果店求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啊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2: 妹妹莎莎，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球。哦，认得了。
4: 你挺好的个，这个早熟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晚熟呢有糯米糍，然后孵孵小甜如蜜。妃子笑呢是青红皮白肉，杨贵妃同款。最绝的是这个挂炉，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2: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4: 相当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嘛，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青椒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像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写，荔枝能够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2: 嘛，我还是吃吃妃子笑就得了。
4: 妃子笑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甜个。
2: 白塔鹰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山了嘛，5月底到6月杀旬杀时，果肉脆爽带米味，高招淀粉的不要种了几百年了。哇，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啊细嫩，渣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荷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咋个来呢？
4: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杀时，广西挖掉个。这个品种呢，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孵孵呢比妃子笑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孵孵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产熟，完全不用得孵孵，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嚼荔枝味的果冻。
2: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4: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淡的代表个，微微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杀时，来初运发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孵孵还经常是焦孵，晚熟呢就是槐枝、蜡烛、广西灵山虾梨，最晚呢就是马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2: 10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季节小单就可以了。
4: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难多吃。成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个。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首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旅居这件事情，盘点了一下现在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五大主流的旅居模式，那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平台是 FM918YN FM918YN。 刚刚有说到第一种是乡村旅居，就是躲进田园的慢生活，还有第二种是酒店公寓式的旅居，有管家管吃住，省心啊，但是也容易你。那还有说到第三种民宿式的旅居啊，最像家的一种模式，但是考验运气。第四呢，就是养老基地的旅居，舒适度天花板了，但是价格也是有点小贵的。还有第五种比较新的一种模式，叫做旅居交换，这种呢就是真的特别的考验。

0: 考验到你的运气，还有你是否信任一个陌生人会把钥匙交给其他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不管你选择哪种模式，其实旅居就是换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那希望每一位朋友，不管是来到云南的，或者是云南去到各地的朋友，都能够慢慢的去享受到这种旅居的生活。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说到一个2026年退休旅居的新趋势啊，这种新趋势是怎么样发生，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根据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呢，越来越多的退休的老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旅游，而是选择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慢慢的感受当地的生活节奏，体验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这种旅居养老的方式呢，也正在成为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介绍三座最近特别火的旅居的城市啊，看看他们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睐。首先呢，我们就说身边的第一个就是弥勒啊，气候温和的昆明后花园。说到云南，大家可能会想到大理、丽江，但是其实像弥勒最近也是有悄悄的火了起来。那为什么弥勒适合旅居养老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它是在红河州啊，年均气温呢也就是在18摄氏度左右，冬天最冷的时候很少低于5摄氏度，所以其实不用穿太厚的衣服。夏天最热呢，也很少超过30摄氏度，基本上是不用开空调的。这里的海拔1400左右，1400多米，那不算太高，大多数人都是能够适应的，而且空气很湿润，负氧离子含量高，对于呼吸系统还有关节都是比较友好的。另外呢，第二个原因当然是温泉资源丰富哈。弥勒最出名的就是温泉，这里的地下碳酸泉水质很好，很多小区和民宿都配有温泉的泡池，本地老人呢喜欢早上去泡温泉，也成为日常的一种养生的方式。泡温泉呢，对于缓解关节的一些疼痛，包括改善睡眠都是有帮助的，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生活成本适中。弥勒是一个小城，物价不高，一碗卤鸡米线差不多10块钱左右，两个人在菜市场买一天的菜可能就是30-40块钱，租房也不贵，精装修的两居室月租大概是1000到1500块能够租到。除此之外呢，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交通便利，从昆明坐高铁到弥勒只需要半个小时，票价就是20多块钱，子女在昆明工作的周末过来探望也是很方便。弥勒呢是县级市，医疗配套虽然说没有大城市那么的完善哈，但是市人民医院新院区也是已经投用了，像一些常见病啊、慢性病啊都是能够看的，而且昆明三甲医院的专家会定期的过去坐诊哈，小问题是不用专门跑到昆明了。刚刚说到第一个就是弥勒，成为了很多人比较喜欢青睐的这样的旅居目的地。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到北方的一些城市啊，当下都是比较受欢迎的这样的旅居目的地，也特别适合云南的朋友走出去。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将思念化作歌，写故乡山水，也写漂泊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以乡音诉说牵挂，以故土安放心灵。马帮乐队，土地。

0: 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到了旅居啊，那包括几种流行的这种旅居的模式，然后还有现在旅居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地方。刚刚说到了云南，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北方。如果说你更喜欢北方的气候还有海滨的生活，那威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再来看一看威海有哪些优势啊。首先第一个是城市干净，空气清新。威海呢是常年排在全国宜居城市的前列，最大的特点就是干净，街道、海边、公园几乎是看不到垃圾，城市的绿化也很好啊，被称为花园城市。对于呼吸道敏感的老年朋友来说呢，

0: 海的空气非常的友好，另外就是气候舒适，冬天有暖气，威海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天的平均气温是25摄氏度左右，那靠海有风，一点都不闷热，是天然的一个避暑的圣地。冬天最冷的就是零下几度，但市区是集中供暖的，所以其实室内也很暖和。另外呢，就是海鲜新鲜又便宜，威海是海滨城市，海鲜丰富又新鲜啊，那所以在这里可以实现海鲜自由啊。那另外像医疗的配套也不错，它的各种医院哈，什么老年病啊，这个慢性病啊都能够照顾到，而且异地医保可以直接的结算，在这边看病啊，其实也是会跟您自己在家一样的方便。另外再来说到这个交通，威海有机场有高铁站，就是去北京、上海、济南、青岛都是有直达车的，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的坐公交车，出门也很方便。那小贴士呢，就是威海的冬天虽然是有暖气，但室外还是比较冷的，出门散步要注意保暖。另外像海边风大，那关节不好的老人是要注意防护的。那还有哪里也是作为一个现在当下比较受欢迎的这个旅居的城市呢，就是江苏的扬州，它也是那种属于很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慢节奏的地方，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推荐。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FM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0: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曲高速出城的方向左侧车道的施工已经前移到了金店出口附近，车多，通行缓慢。民航路出城的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的塌陷，正在进行修复的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将增加超过43个往返航班，共涉及到15家航空公司，其中包括9家国内航司。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纺织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零配件、生鲜水产为主。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无冶集团了解到，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西侧进出场高架项目正处于施工的高峰期，整体装机工程已完成75%，与地铁交叉的 C2 桥 P4 墩已施工转至转换两节点，C1 桥 Q2 墩墩柱施工任务已经是顺利完工，各分项工程节点是稳步推进。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晴，16到28度，松岱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4到27度，松岱高速寻甸段晴，13到29度，昆豫高速昆明南晴，17到26度，昆豫高速呈贡段晴，17到26度，昆豫高速晋宁段晴，15到26度，昆豫高速豫西段晴，15到28度，宽高速昆明西晴，16到28度，宽高速安宁段晴转多云，15到28度，昆曲高速昆明北晴，16到28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4到27度，昆曲高速马龙段晴，15到26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多云转晴，17到28度，昆石高速昆明西晴，16到28度，昆石高速宜良段晴，16到29度，昆石高速石林段晴，17到29度，武昆高速昆明段晴，16到28度，武昆高速富民段晴，17到30度，武昆高速武定段多云转晴，15到28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晴，15到26度。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4:05，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

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旅居，也说一说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刚刚呢是说到了有三座城市成为了现在当下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旅居的新宠啊，那有云南的弥勒，然后山东的威海，还有就是江苏的扬州。要说最适合中老年朋友慢节奏生活的话，那扬州绝对也是首选啊。扬州为什么适合养老呢？扬州有句话叫做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吃早茶喝汤包，然后晚上泡澡堂搓背，就这种生活方式啊，简直就是给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在扬州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吃一顿早茶，去茶馆听一段评话，下午呢在老街上逛一逛，晚上泡个热水澡，这样的日子想想都是觉得很惬意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扬州的环境好，文化的氛围浓，瘦西湖、个园、河园、东关街，扬州的景点啊大多是有平缓的步道，走起来呢不费腿，城市不大，去哪儿都方便。而且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喜欢书法的你可以去逛一逛砚池书场，喜欢戏曲的可以听一听扬州的清曲，文化氛围很浓。还有朋友说扬州之所以受到中老年朋友的喜爱，还有一个是跟美食有关系的，美食清淡软糯，特别的适合老年人。那扬州菜是以清淡软糯著称啊，就不像川菜那么的重口味，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对于肠胃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像扬州的包子、烫干丝、狮子头都是很容易消化的这些好东西，美味啊。另外呢，就是扬州也是全国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完善的城市之一，15分钟养老生活圈已经基本的建成，像驻餐点、养老服务站点到处都是哈，吃饭看病啊也都挺方便的。那扬州的冬天虽然说不算太冷，但是比较潮湿，北方去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另外像扬州是老城，很多老小区它没有电梯，所以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选择。说到了三个现在当下比较受欢迎的旅居的城市，那很多人都会在问说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旅居城市呢？说了这么多哈，到底怎么选，也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呢，考虑到气候，如果是比较怕冷的，那冬天可以选择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弥勒啊，包括像北海。那怕热的老人，夏天就可以选择威海、扬州这样的一个比较凉爽的城市。然后呢，就是要看医疗的条件，如果是有慢性病需要长期吃药，最好是选择医疗条件较好的这些城市，比如说像成都、昆明、威海这些地方的医疗配套都是比较完善的。那还有就是看生活成本了，因为其实每个城市的生活成本都不一样啊，要提前的做好预算。一般来说小城市比大城市肯定是要便宜一些，县城也比市区便宜。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先短住再长租，就第一次去某个城市旅居，建议要先住一段时间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不要一来就签一个长期的长租合同，万一不合适了就麻烦了。旅居养老呢，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很多朋友辛苦了大半辈子，退休之后正是好好的享受生活的时候，去不同的城市小住一段时间，可以换一换环境，可以换一换心情，也让晚年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旅居的目的地，过上那种向往的生活。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

0: 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4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0: 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走进一个空间，
2: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 不仅是房子，
2: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2: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继续来陪伴您午后的时光。那刚刚是说到了关于旅居的一些话题，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关于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了。那相信这两天有关注到这个学校的朋友哈，都有在讨论说昆一中这个教育资源再次升级这件事情。那5月9号呢，昆一中是发布到一个招标的公告，你对校本部拆旧建新啊，高中部呢是扩招12个班，学校扩建之后还将新增12班的初中部，这也是时隔21年之后啊，昆一中本部重开初中部。

0: 具体呢还有哪些这个扩建的内容我们也继续来了解。根据招标公告，这次昆中扩建项目的地址是在五华区的西昌路233号，其实也就是昆中的校本部了。学校拟拆除现状不满足使用要求的老旧的食堂、单车棚以及老旧的图书馆，整合校园用地，合理的规划新建内容。公告透露呢，新建内容包括可以容纳1800人住宿的学生宿舍，可以满足4000人就餐的食堂，可以容纳2000人以上集会的报告厅。另外呢，学校还将建设满足12班初中部以及高中部扩招12班之后教学需求的教学楼，并且结合到办学特点以及短板啊，补足相关的一些教学用房、专用教室等等。算下来的话呢，新建项目的总建面预计可以达到约4.5万平。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5年，昆一中就已经暂停初中部的办学，仅开办高中部。如今时隔21年重提开设初中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助于缓解初中升学的压力，提供到更多的优质的初中教育资源。昆一中呢也是成立于1905年，至今已经有121年的历史了。那它的前身是省会中学堂啊，那并且在1984年的时候正式更名为昆明市第一中学。这里曾经培养出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那2004年呢，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昆一中被评定为了省一级一等完中，多年来教学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早就已经成为了昆明家长心目当中公认的学霸摇篮。昆一中本部这次的扩建啊，可以说是为更多的学子提供到了就读名校的机会，从长远来看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到教育资源的一个承载能力还有配置的效率。根据官方的显示呢，昆一中本部占地约200余亩现在是有高中51班，在校学生3000余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的民航路出城的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是有路面的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呢占据右侧的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保持耐心。

0: 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北京奔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6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e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2: 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接下来一起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来看到最新的路况。184号行驶员提示到广福路草海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隧道内有施工占据右侧的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云南交投提示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步方向1941公里前行585米，卡竹板坡站之间车辆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永源高速永仁往元谋方向2548公里前行800米，元谋站间货车侧翻的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关于昆一中本部要重启初中部，高中呢也是要扩招12班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相信对于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来说，是增加了一些上名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我们还是关注到整个这个地块哈。因为刚刚说到了，虽然官方显示就是说这昆一中本部占地呢是200多亩，现在有高中51个班，在校的学生3000多人，虽然班额不小，但是实际上昆一中的教学资源已经相对紧张。关键是接下来几年，那全市的这个初中和高中入学的人数还会持续的走高，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全市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是在不断的攀升的哈。那其实昆一中这次的扩建呢，有利于进一步的促进优质教育均衡，提前的应对到入学的高峰。除了昆一中本部要扩建，其实近两年昆一中体系内的教育集团也是在不断的扩张，那重点布局在西市区。目前呢，昆一中在西市区布局的学校主要分属两个教育集团，分别是昆一中教育集团和昆一中西山学校教育集团。其中昆一中教育集团是以昆一中本部为龙头校，在2019年正式的挂牌成立的。昆一中西山学校教育集团呢，是以昆一中西山学校为龙头校，在2023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经过多年的这个发展，两大集团的教育资源都已经覆盖到小学、初中、高中12年制的全学段，旗下学校也是遍布全市的各县区。其中呢，西市区已经建成投用的昆一中系的学校就有昆一中本部、昆一中西山学校、昆一中附属小学、昆一中西山学校春雨路校区、昆一中山海实验学校、昆华实验中学，加上即将建设的新校啊，昆一中系在西山区已经是布局8所学校，这些学校将沿地铁3号线一字的排开，也是为西市区构筑起了一条黄金的教育链啊。随着新校的陆续投用呢，西市区的教育资源也是会不断的丰富提升的。那比如说今年以来哈，这个西市区就新增了2所昆一中系的名校。4月30号，昆一中附属西山区山海实验学校新校区举行了一个确址揭幕仪式。学校呢是在大华星耀的西侧，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包含18班小学和15班的初中。据了解呢，这所学校计划是在明年的

9月也就会建成投用了。此外呢，西山昆中的西山学校的昌元路校区的建设也是已经提上了日程。那这所学校是隶属于昆中西山教育集团，占地约41亩，规划为30班9年一贯制的学校，包含了12班的小学和18班的初中，总投资呢是2.38亿。那到时候像学校周边的中铁时代央筑啊，包括东方润奇等等的楼盘啊，都会增加到这个教育资源的利好。那除了这两所学校呢，去年9月备受关注的昆华实验中学也是正式的开学。这所学校也是由昆中和西山区携手的来办学，规划的是36班的中学，也是可以为这个片区提供到1800个学位的。那它的落地投用也是为西山区填补到了一个优质中学资源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片区中学学位的一个供需的矛盾。当然名校持续的重仓西山区，对于片区的居民来说也一定是一大好消息。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稍后继续回来。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代工高速公山网代补方向1941公里，前行585米。卡竹板坡站之间车辆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永源高速永仁网元谋方向2548公里，前行800米。土陵元谋站之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家他上一眼哭，让家爸我上吃力哭，俺受苦一哭送你，等到人生老点心啊。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91.8。

0: 音乐随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入商城下单。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关注最新的路况。指挥中心提示，民航路出城的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的塌陷，正在进行一个修复的施工，围挡呢占据着右侧的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邀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另外，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是基本保持正常的，也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保持耐心。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西山区的这个教育方面的利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官渡区。就在最近呢，官渡区国投也是发布了新海河综合整治项目17一标段的一个设计施工的总承标招标计划。那正式的这个招标公告预计会在5月18号发布。根据这个招标计划呢，新海河综合整治项目的总设计面积，达到了568051.41平米，大致的范围呢是从这个北边呢是从广福路以南开始，南到了这个五甲塘的湿地公园这个区间，这路段新海河两岸60米的范围。一标段设计施工的总承包工程包括到景观的一个铺装工程，还有建筑工程，包括这个景观的桥梁工程哈，还有景观的一个构筑家居的小品，包括景观照明工程，还有一些这个排水灌溉工程等等。预算呢总投资是2.1亿，其中那建安和施工图的设计费用是1.85亿。新海河综合整治项目的核心是新海河带状公园。就在今年2月份，官渡区国投其实已经发布过整个新海河综合整治项目17、12标段设计施工总承包以及方案设计的一个招标的计划，但这次官渡区国投呢将一标段单独拿出来进行一个工程的一个招标，范围和面积也是和2月份公布的数据有所不同的。这次公布的一标段的工程和它在长度上其实和2月份公布的12标段加起来是一致的，但是宽度却限于新海河两岸60米的范围。这就是说，官渡区打算先完成新海河带状公园最核心的两岸的一个滨河景观工程，让新海河带状公园先有一个基本的样子。虽然说新建设的这个新海河带状公园在新海河两岸只有个60米的宽度，但因为长度很长啊，所以其实总面积也达到了852亩，和原来一二标段加起来是差不多的。而且如果说加上河道本身，那带状公园的一个平均的宽度也达到了150米左右，而长度呢则在4.5公里，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带状公园了。那虽然说在工程招标之前，新海河整治一直都在进行，但即将进行的这个两岸景观工程的总投资呢，仍然是达到了2.1亿元，平均每平米的投资约370元。根据招标文件呢显示到，这个留给新海河综合整治项目17一标段设计施工的工期并不长，本月才招标但是要求在2026年的9月30号之前完工就当然是这个其中除了这个渡运桥以外的所有的建设内容了。那渡运桥呢是要在2026年12月30之前

0: 有一个完工的验收，这也就是说新河海带状公园在今年内啊就要基本的呈现。新河海带状公园在工程停滞几年之后，在今年突然的加速，工期也是很赶的。就某种程度上，很多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山姆会员店的落地会展板块之后引起的一些联动效应有关哈。那新河海带状公园就在山姆会员店的对面，公园建成之后呢，不仅能够大大的提升到片区乌加坝路沿线的一个城市的界面，配合最晚后年就可以开业的山姆会员店，今年底啊分段通车的古滇大道可能会带动到会展片区的新一轮的开发的高潮。那其实在昆明市众多的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各种原因拖延的情况之下，会展片区基础建设却是能够再加速的，也是足以让昆明其他新兴的片区羡慕不已啊。这是正在直播的九点半爱上家，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到了楼市地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今天特别关注到西山区还有官渡区这两个板块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继续陪伴，祝您周末愉快。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FM91.8，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民警

0: 正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昆曲高速出城方向金店出口附近路段左侧车道正在施工，车多，通行速度缓慢。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昆玉高速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再次提示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落地，昆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迎来了政策的红利期。近日，记者从昆明电梯行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加装电梯实行分层定额补贴，不仅额度更高，覆盖面也更广。除了中央补贴之外，云南省及昆明市还配套了多重支持措施，包括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等。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拟终止云南省轻工业技术工校云南出版传媒技工学校办学资格。云南省轻工业技工学校已于2020年4月15号完成事业单位法人注销，云南出版传媒技工学校已于2020年12月29号整体并入到云南轻纺职业学院。农业农村部14号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版，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也是从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2度；富民天马山晴，15到28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3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7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昆明晴，16到28度。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1: 下午的15点06分，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明，跟大家聊一聊健康话题。首先呢，是适应这个季节必须要先做出的一个健康安全提示啊。夏天到了，气温攀升，雨水增多，这样的一个时节呢，病菌和蚊虫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也就是说呢，夏天常见的一些传染病也进入到了季节性的高发期。每年夏天呢，各大医院都会接诊很多因为虫媒传染病而导致

的重症病例。那么具体到和昆明相关的周边的一些常见的病虫，比如说恙虫病，夏季的时候呢，到户外去活动，徒步啊，钓鱼啊，在草丛当中，可能你就会发现存在有一种叫做恙螨的这个虫子。那么在它体内呢有一种立克刺体，简单说呢就是一种致病的微生物。当前呢我国重点防控的蚊媒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有登革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疟疾、鸡孔啃亚热，还有寨卡病毒等等。这当中呢蚊子可以传播的传染病多达80多种。说到这个蚊子呢，就是说在这个有积水的地方它是非常利于虫媒滋生的，要清除这些积水。比如说外出喜欢户外运动的时候呢朋友们要做好防护，最好呢穿上长衣长裤，而且呢在色调方面呢选浅色调的。另外呢可以购买一些避蚊胺之类的药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包括这个病原菌在内的大多数的微生物往往都会比以往更加的活跃。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食用的食物呢也更加容易腐败变质，如果保存或者是加工不当的话呢，非常容易成为致病源。夏天气温上升呢，确实会出现一些类似肠道感染等等的疾病，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是比较高发的。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像诺如病毒的感染、轮状病毒的感染其他还有伤寒、副伤寒等等，当然也有咱们常说的这个食物中毒。以急性胃肠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肠道传染病呢，在夏天是一个高发季节，预防的关键就是避免病从口入。夏天到了，剩饭剩菜要吃的话呢，一定要进行彻底的加热。这个时间段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贪凉去喝生水、吃生食。另外呢，手足口病和疱疹性的咽颊炎也是在湿热条件下非常容易传播的一些疾病。说到手足口呢，很多家长应该非常的熟悉。手足口呢稍微特殊一些，不但通过粪口径来传播，也说消化途径的传播，也可能通过密切的接触发生传播。比如说像幼儿园呢，手足口病是家长和老师都特别关注的一个病症，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容易通过密切接触来传染。包括像小孩子之间玩玩具啊等等，这些途径都是有可能发生传染的这个现象的。那么在这里呢，医生也建议大家呢，预防手足口病等等肠道病毒感染导致的传染病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通过注射疫苗呢，也可以有效的预防像 EVA71 型的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和疱疹性的咽颊炎。接种过疫苗的孩子呢，可以明显的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所以呢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6月0到5岁之间的儿童呢，还是要记得起码要接种2剂次的手足口病的这个相关的预防疫苗 EVA71。 好，节目的第一段呢，先跟大家聊了有关于进入夏天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些虫媒为主的传染病的这个问题不要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要做好特别的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要特别的重视和注意起来。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更多的关于健康的内容，欢迎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继续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速度缓慢，民警正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昆曲高速出城方向金店出口附近路段左侧车道正在施工，车多，通行速度缓慢。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过往的车友注意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八号信息员发来路况提示，人民西路由西向东西苑立交桥二层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占据中间一条半车道，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置，请行经事故路段的车友提前减速避让。高速方面，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永昌隧道内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该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的交通，车辆目前在永昌隧道入口处截留。最新路况信息，请您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高速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自主查询。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15:19，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一路护航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明，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自己的健康啊，说说身边的这个健康话题。四月份的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蓝莓快线班列从东南亚出发，只花26小时就抵达了昆明，随后呢，在48小时之内，这些榴莲将会被分拨到广州、上海、沈阳等全国30多个城市。另外一边呢，一艘载有100吨泰国榴莲的货轮也抵达了云南的关内港，实现了船到即卸、即查即放，从口岸通关到市场销售的时间呢，在被不断的压缩。截止到今年的4月24号的时候呢，像河口口岸今年也有6.7万吨榴莲进入中国境内。五月份，一列满载342吨泰国新鲜榴莲的冷链专列从老挝万象出发，经过26小时跨境之后，准时抵达了玉溪的沿河站。这个呢，也是中老铁路榴莲专列第一次抵达玉溪，标志着玉溪构建南亚、东南亚热带水果集散中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么这批榴莲呢，部分会在云南本地销售，其他大部分呢将会装箱转运到全国的各大水果市场。一个字就是快。那么快带来的不仅是新鲜，更是直接降低了物流成本，榴莲的价格比以前也有了更多的下行空间。比如说在昆明的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呢，金枕啊、贾伦啊、托曼尼啊这些泰国产品呢是琳琅满目，价格不等，在不少电商平台上呢，花比以前少得多的钱就可以买到品质非常不错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百元一斤的高价，现在榴莲的价格变得是越来越亲民。但是呢，我们一边在说实现榴莲自由是好事情，榴莲本身呢也是好吃又有营养，是一种营养密度很高而且均衡的热带水果。但是呢，今天既然是我们的健康专题呢，也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只要是食物它都会有一些食用的禁忌，在吃榴莲的时候有一些问题还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最近呢，有新闻报道呢，在福建呢，有一名女子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呢，先后食用了两大块榴莲，然后呢，又再饮用了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呢，出现了脖颈部位和面部的大面积泛红，全身爆发了大片的荨麻疹。送医途中呢，这名女性呢还出现了像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呢跌到了78%。医生诊断之后呢，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那么这个事情和榴莲有没有关系呢？从他刚才的这个饮食的过程就看得出来，肯定是有关联的。根据急诊科的医生分析说呢，这个险情呢不是单纯的过敏，而是榴莲成分和酒精相互作用的一个化学毒性反应。医生指出呢，榴莲当中富含有多种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呢会像我们生活当中已经了解的常识，比如说头孢配酒一样，非常的危险。它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在摄入酒精之后呢，乙醛代谢产生的乙醛没有办法及时的分解，从而呢会在人体当中造成大量的堆积。那么刚才说到的这种反应呢，就会导致人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只是说榴莲和酒相配容易上火，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两者共同使用呢是存在有非常明确的病理机制的，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针对刚才提到这种情况呢，医生也做了特别提醒。首先呢在两者都要使用的情况下呢，要严格控制时间，比如说在食用榴莲24小时前后啊，食用榴莲24小时前后，也就是一天的这个时间段内，应该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包括白酒、啤酒、红酒以及含酒精的饮料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小食品也要小心，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啊、酒酿啊、腐乳啊。另外呢，药品当中要特别注意的还有藿香正气水。那么说到这个食物引发的健康问题呢，很多也和这个剂量有问题，抛开剂量来谈呢都是不科学的，所以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健康的成年人每天食用榴莲呢，建议控制在100克到350克之间，再好吃也不能吃得太多。过量食用榴莲呢，不仅会增加和酒精发生的反应的这种风险，而且呢只吃榴莲吃的太多也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中医所说的痰湿湿热内生。那么哪些人是不太适宜多吃榴莲的呢？就在这个榴莲上市的旺季呢，我们要做一些提醒啊。有部分人呢确实是不太适宜多吃榴莲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榴莲的含糖量是相当高的，能够达到大约28%的水平。糖尿病患者食用榴莲，特别吃的太多呢，容易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另外呢，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吃榴莲也要特别小心。榴莲呢是典型的高钾水果，肾功能减退的朋友呢，排钾的功能其实是下降的。吃了榴莲或者吃的太多呢，容易引发高钾血症，导致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搏骤停，应该严格避免。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别贪嘴，不要吃榴莲啊。另外呢，心功能不全和高血压控制不好的朋友也不要吃榴莲。榴莲的热量是很高的，大量食用呢可能会增加循环的负担。高钾特性呢对需要严格控钾的严重心衰患者也是存在风险的。实在想吃，像这个应季的时候特别想尝一尝，建议您提前咨询医生，然后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评估以后呢再谨慎适量的食用。没有那么严重的，像一些其他生活当中常见的身体不是那么太健康的状态的人，比如说肥胖的还有高血脂的人群，也不太适宜吃榴莲。因为刚才说了，榴莲的热量很高，脂肪的含量也高于普通水果，过量食用的是不利于您的体重控制和心血管的健康的。特别想吃呢，建议4个字，浅尝辄止，尝尝味道就可以了。另外其他的一些特殊体质的人群，比如说对榴莲过敏的人就不要去吃榴莲了。此外中医说的这个热这个词啊，我们就提出呢榴莲性热，

体质偏热的，正处于上火期的朋友，这个上火怎么判断呢？很常见的，比如说长痘啊，有口腔溃疡啊，这种时候呢，就不要吃榴莲了，吃下去这症状可能会马上加重。当然，像老年人啊，急性的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呢，少吃，要吃的话呢，细嚼慢咽，不要吃太多，因为这个榴莲的果肉是很粘稠的，很容易阻塞咽喉气管，引发窒息，所以老年人小孩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平常也没有太关注到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我又特别爱吃榴莲，但是呢，偶尔吃过榴莲之后啊，我们提醒大家观察自己有没有出现面部潮红、心跳加快、头晕、恶心，有皮疹出现啊，有胸闷啊、呼吸困难啊这些身体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就医，不要拖延，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急症发作呢，可能会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榴莲越来越多的进入我们的市场，来得越来越快，我们吃到的越来越新鲜，价格也越来越低。但是呢，和吃所有食物一样，我们都得科学地看待这个吃的问题。愿大家吃出健康，尝到美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关注路况，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正在指挥疏导，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人民西路西向东西苑立交桥二层两车相撞，事故现场占据中间一条半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置，请注意减速避让事故现场。昆曲高速出城方向金店出口附近路段左侧车道正在施工，这一路段目前车多，通行速度缓慢。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有危挡占据了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行进该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高速方面，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永昌隧道内有货车故障，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该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的交通，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处截留。何时恢复正常通行，请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
12: 妹妹嫂嫂，
1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1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3: 就一点饱，哈巴啦！
15: 哎呀，刘德妈，你太搞笑了嘛！这秀才兰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小嘛，搞了半天有七个多品种的个。
16: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个，我妈才好，你肯定是瞧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水果店瞧这个标签了嘛。

0: 得看昏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种过的这个荔枝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1: 妈妈莎莎，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球，哦，然的了。
0: 你听好的个，这个走

0: 个瓜楼。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国产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1: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0: 相当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嘛，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清朝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像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鞋，荔枝蛋糕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1: 嘛，我还是吃吃肥子虾就得了。
0: 肥子虾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甜个。
1: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参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米味，高州店铺那边啊，种了几百年了。哇，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啊细嫩，炸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他这个黑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啥个来呢？
0: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关系晚点个。这个品种呢，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核心呢比肥子小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福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由得核心，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就荔枝味的果冻。
1: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0: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蛋的代表个。桂味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上市，耐储运，放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芙芙还经常是焦芙。晚熟呢就是槐汁、蜡烛、广西灵山虾梨，最晚呢就是毛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1: 这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0: 混了混呢，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能多吃。成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小明。那刚才呢说的这个虫媒传播的夏季的传染病要大家注意，说了关于榴莲的一些健康提示。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能在短视频上各种平台上刷到各种各样的神器，解决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有的健康问题呢并不大，就是个小烦恼一直都有。那比如说呢，有的朋友呢说自己的皮肤油、长痘等等，那各种各样的产品在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传播的就可疯了啊！这当中呢确实也良莠不齐，有的时候呢，有的网红宣传的这个内容呢，并不见得科学，反而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有个东西，我觉得一段时间以来还是很多人关注的，叫做硫磺皂。哎，你有没有使用硫磺皂呢？关于硫磺皂呢，说法很多，但是呢，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这硫磺皂啊，用对了是宝，用错了就是害。哎，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有生活当中的这个身边的普通人呢，跟风去使用硫磺皂洗了一夜的澡，把自己洗出了干性湿疹。哎。这么多年以来呢，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这个个人清洁养护用品呢，洋的土的用了很多，最近呢实行回归自然，回归传统，所以硫磺皂这个传统清洁用品呢悄悄的又火起来了。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它的讨论热度一点都不少啊，像什么控油祛痘啊、皮肤病一洗就好啊、100%除螨呀、这种说法呢是频频出现，很多人拿它来洗衣服、洗脸、洗头，还有人把它用温水化开之后拿到家里去拖地啊，觉得可以去除异味。但是呢，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洗出病来的其实真还不在少数。有些人使用硫磺皂之后呢，皮肤的状态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干痒脱屑，甚至皮炎。

也来了。那么这硫磺皂呢，它到底是神皂还是伤夫利器？就像刚才说的，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告诉你，要科学使用才能让硫磺皂发挥作用，否则有可能非但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还会伤害皮肤。从这个治病的这个方面来说呢，这个硫磺皂呢，它的作用呢，首先是抑菌和杀菌，它对什么螨虫啊、真菌啊，还有部分的细菌微生物呢，是有一定的抑制效果的，所以对于一些感染性的皮肤病呢，具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再加上呢，它的去油功效确实是很显著，对于油性皮肤或者是因为油脂分泌过多引发的像痤疮啊、毛囊炎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确实是会有改善的。医生在门诊上呢，也确实会针对一些特定的患者建议去使用硫磺皂来辅助治疗，比如说像疥疮啊，或者说建议大家拿去洗洗头啊、洗洗脸呐、缓解像脂溢性的皮炎呐、蠕形螨病啊等等，包括有一些瘙痒症状呢，通过配合使用硫磺皂呢，真的是可以改善相关的这个问题，缓解相关的这个病痛的。不少油性皮肤和油性头皮的人呢，希望长期使用硫磺皂来根治自己出油的或者是油多的问题。对此呢，医生也说呢，硫磺皂呢，其实呢，它只是暂时的缓解出油，其实呢，它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皮肤类型的。如果说您要想要长期控油呢，最重要的治本的方法要内在调理，比如呢，减少高油脂高糖分的食物的摄入，避免熬夜，规律作息，这才是持久有效的解决问题根本的方法啊！所以你要是做不到啊，比如说高油高盐高糖，天天吃，天天熬夜，作息不规律，那不管你用什么产品，你这个长期出油的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与此同时呢，也会有一些不当使用或者是过度使用硫磺皂导致皮肤出现问题的，也是屡见不鲜的，挺多的。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呢就会使用硫磺皂导致过敏，首先呢是洗的太多了啊，这个手掌先起了红疹，然后这种疹子呢蔓延到全身，症状呢就发现皮肤又干又痒又痛，还会伴随有时不时的这种灼热感。然后呢，医生是在接诊他的时候呢，排除过敏源嘛，在那段时间，他唯一和以往的生活当中使用的产品不同的，就是洗浴用品当中多了硫磺皂。那这个呢，就是他皮肤发生过敏的这个不适的这种情况的源头。尽管我们说这个硫磺皂呢有诸多的好处，但是不是人人适用，更加不能够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硫磺皂。因为硫磺皂本身呢，它是偏碱性的，刺激性很强，而咱们的皮肤呢正常是呈弱酸性的，长期使用呢可能会破坏我们人体皮肤的酸碱平衡，于是乎呢出现像皮肤干燥紧绷，甚至会引发皮肤敏感，或者是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位患者的干性湿疹。所以呢，医生建议说呢，油性皮肤或者是存在相关皮肤的人群呢，每周用个两三次硫磺皂足矣。而且呢，每次使用过后呢，建议大家再涂上一些温和的保湿乳、保湿霜，在自己皮肤特别出油的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之后呢，应该马上停止使用硫磺皂啊，因为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硫磺皂呢，会导致过度清洁，破坏皮肤的天然的保护层。医学专家指出呢，干性皮肤或者是敏感性皮肤的人群呢，使用硫磺皂呢会进一步的加剧干燥和敏感，像皮炎呢、湿疹呢这些炎症性的皮肤病患者呢，使用硫磺皂呢，最直观的可能就会马上刺激你的皮肤，导致病情加重。那么本身就是皮肤敏感的人呢，最好呢先在自己的耳朵后面或者是手臂的内侧小范围的抹一点这个硫磺皂上去，然后你观察一下，观察的时间甚至可以放得长一点，
比如说在24小时之内，如果说自己小范围涂抹硫磺皂的这个区域出现了像红肿、瘙痒、刺痛这种情况，那么千万不能接着用了，千万不能接着用这个硫磺皂来进行清洗。另外呢，严重的或者是性质不明的感染性的皮肤病，那更不能自己随便选用药品和这个清洁用品，包括硫磺皂啊。出现了这种性质不明的、来源不明的感染性的皮肤病呢，最直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马上到医院，让医生给你看，不要因为这个自作聪明，或者我们常说打引号的网络医生、百度医生，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期，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日化用品的硫磺皂的硫磺浓度呢，一般是在0.5%到5%之间。买的时候看一下啊，这个含量浓度过高，即便你不是个过敏体质，也可能一洗马上就会刺激皮肤，产生这种刺激反应，马上红啊、痒啊、疼啊这种症状就出来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现在这个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啊，来源不明，它的这个生产的条件标准，也不是特别好判断。所以呢，我们尽量的选择标识齐全的、符合标准的、正规厂家生产的硫磺皂，科学的去用它，那么有一些三无产品，这厂家呀、生产标准呐、质检呐等等这一系列都不是特别明晰的产品，单单只是个价格便宜，就千万不要去买来使用了。毕竟这些清洁用品一般来说直接接触的就是人体的皮肤，那么大家使用这些用品本身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更好、更漂亮、更健康。那么使用了这些不当的产品呢，可能这个问题一出来，这个是更大的尴尬和更大的严重的健康问题就等着你，让你更加的难看啊。所以呢，网络上那么多的热潮一波又一波的来，但是面对这些热潮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科学合理的去使用它们啊，不要给自己造成麻烦啊。硫磺皂真是好，但是用对了是宝，用错了问题可不少。希望大家今天听过我们这个小专题之后呢，在今后的使用过程当中呢，特别小心和注意啊。好，那今天的一路护航到这里呢，暂时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小明，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路况，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速度缓慢，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有危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昆曲高速出城方向金店出口附近路段呢，左侧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导致该路段的车多，通行速度缓慢，大家小心。昆曲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这个地方呢，车也比较多，但通行

0: 情况基本还保持正常，请车友注意。那么稍早前呢，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永昌隧道里面的货车故障，导致了该路段呢目前呢正在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现场处置需要呢，这个管制目前呢还在持续当中，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处截留。行经该路段的车友呢，可以提前规划周边的绕行路线，或者计划好自己稍后的出行时间。最新路况呢，请关注我们的播报。高速路况呢，随时通过微信平台进行自主查询，输入例如昆玉、昆区等等这样的字样，最新的路况就会通过信息马上回复给您。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还没长大。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不要再打这个林下游的电话了。林下游啊一共750分，从昨天开始，孟飞老师呢就已经通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明天啊就是说昨天说明天，就是今天呢就过去了，把这个林下游这个事儿啊就翻篇了。一共750分已经全部啊预定完了，一份都没有了。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林下游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

0: 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 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唯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她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她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个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啊？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2粒，一天吃2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她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她这吵架，邻桌4、5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 挨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这认出来呀、啊，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啊，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一比三，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就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义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十丸，这是五天的量，再严重的这五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一天下来吃上两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呦，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 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六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经，用经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 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

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啊，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儿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公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公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公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公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

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啊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
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

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啊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啊。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
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

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啊，60万呐、啊，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了，没气了，咽气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

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

0: 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礼，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不正气的东西。哎，这不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2天，最晚3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击处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

0: 寄归京，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林下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1: 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
1: 嗯，
0: 本
1: 听
0: 身
1: 明
0: 就
1: 白
0: 是我
1: 了。
0: 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林下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1支啊。我跟
1: 一
0: 你说，
1: 只，嗯，
0: 对，一天吃1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梅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
1: 啊，嗯，
0: 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1: 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54，行车的晚高峰正在行程。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经过城共服务区锦西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在石龙路口的进入昆玉高速匝道和主道的车流相互干扰，附近呢又是爬坡路段，压住了车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这个路段呢事故多发，高发上坡路段比较多，请车友注意保持车距，谨慎驾驶。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在杜家营周边交通情况都不错，对向的车道经过杜家营斗南，行驶往城共方向的彩云中路跨线桥也是在爬坡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6: 好的，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来连线这个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11 元末高速墨黑往元江方向通关至中爱站间，一辆6型货车侧翻，导致此路段交通中断，车辆在通关服务区进行截流。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墨黑往元江方向的小车、客车在通关收费站进行分流，货车仍在通关服务区进行截流，现场已清理出超车道供滞留车辆通行。目前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共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5月14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多项消防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汽车消防安全、特种灭火设备、智慧消防监控等关键环节，以标准赋能消防安全治理，为全方位筑牢社会消防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近日，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集中爆发期，预计5月15号将迎来爆发峰值，单点爆发量可达上亿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副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晴，14到27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卤水小雨，19到32度。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8: 换一个节拍，换一种心情，欢迎大家来到9:08晚高峰。
2: 今天陪伴朋友们的依然是苏兄和娜娜。
8: 是的，今天是周五了，愉快的一周将从此刻呢开始画上一个暂时的逗号啊！
2: 啊，
8: 也要开启自己的开心生活了。
2: 是的，是的，没错。那对于我俩来说呢，是这个本周的这个直播工作的最后一天哈。
8: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周五就是一种全新的期待，全新的状态啊。那么此时此刻呢，肯定很多朋友呢也在赶着跟朋友聚会啊，或者回家用餐呀、去接娃呀，各种各样的心情都是豁然开朗的，是吧？
2: 是的，是的。那带着这份好心情呢，我们也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啊。在好心情的加持之下，一定要给自己买点礼物啊。
8: 对啊，因为马上就520了，所以呢，我们大象新选呢也非常贴心，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一直到5月20号啊，登录大象新选的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的话呢，立马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呢，立马就9折优惠。同时商城也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闭眼入的。

0: 亏啊。
1: 嗯，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那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还给朋友们带来了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和 Coach 的经典包包。
0: 哇，非常好了啊。赫莲娜黑绷带绝对是女生的最爱哈，因为呢它被誉为了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30%的高浓度玻色因以及加上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呀、熬夜脸垮等问题啊，脸上呢涂一层直接就睡了，在睡觉的时候呢深层的修护肌底，并且呢强韧你的皮肤屏障，锁住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这个脸皮肤啊是又润又紧致，而且素颜透亮，摸上去都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1: 嗯，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
0: 对，那么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是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15毫升99块。
1: 是的，
0: 所以专属的福利呢啊非常难得遇到，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划算。
1: 那除了黑绷带面霜，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 Coach 的这个经典包包系列。这个系列呢是很多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个款式供你选择，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也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0: 嗯，对，考虑到很多男生啊就想给自己的媳妇儿啊或者是女朋友啊买个包，对吧？所以呢链接里头非常多可以供你自由挑选，但是30多款呢有时候也确实有点晕啊。
1: 对，
0: 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1: 是的，那比如说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就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非常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冲托特包，没错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还有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都没问题。
0: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呢啊，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都可以选择一些特别时尚年轻感的，比如说经典款的这个托特包以及水桶包啊。那么它可以是菱格酒神包，这个呢是小小的一只精致的女性氛围感拉满的包，并且皮质双肩包，上班你出差啊都能背，非常的实用啊。米白拼棕色这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看上去特别的鲜亮啊。
1: 是的，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头赶紧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火的词，叫做情绪价值
0: 啊，是吧？
1: 对，
0: 情绪价值
1: 就是简单说，就一个人能不能给你带来正向的好心情，让你被理解、被包容、被安慰。所以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周末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问问朋友们，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自带情绪价值高的人，高情绪价值的
0: 人，讨好型人格？
1: 也不是，就是他特别能接话，就是他特别能够和你聊天，有时候跟他聊天聊得非常的舒服。第一他不会扫兴，第二呢他可以懂得倾听啊，会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种让你觉得和他相处就是非常的舒适。
0: 对，
1: 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伴侣、朋友或者同事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0: 没错啊，相反的生活当中呢还会有一些人，就是说听上去的话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影射呀，或者听上去会不舒服啊。
1: 对，
0: 有的人就只会消耗你泼冷水啊。
1: 对，
0: 你就觉得相处就很心累。
1: 是的，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身边那个总能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人是谁，比如说他又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给你带来情绪价值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实时的交通运营情况啊。截止到17点，我们看到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寻金街、虹桥路、西昌路以及广福路的车流量大。
4: 另外还有这个二环快速啊 ，A 线菊花立交桥的路段，还有 B 线大树荫立交、十五关立交的车流量也比较大。
3: 是的，昆渝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以及城控服务区，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是很大的，提醒大家还是行车注意安全。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交投的出行服务提示。在富龙高速广西往富宁方向，在板轮五号大桥路段，有一辆货车与一辆小车发生了擦碰，占到了此路段广西往富宁方向行车道、超车道这个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也希望朋友们减速缓行，注意交通安全。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6: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

0: 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4: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好的，欢迎回来，91.8晚高峰，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块儿陪伴下班路了。
11: 是的，那我们还是先从一个目前最热的话题说起吧，那就是榴莲。
10: 对，哎，榴莲，咱们不是
11: 才说过是吧？
10: 对，我刚才说这个刚说了。
11: 对，那今天说的这个榴莲是关于这个路边9.9元的榴莲到底能不能买
10: 啊？
11: 因为
10: 现在真的吗？
11: 是啊，我
10: 都还没有见到过哎。
11: 对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榴莲价格开始跳水了，所以在很多城市的路边就出现了卡车直销榴莲的摊位，就连壳称重，算下来便宜的才10几块钱一斤
10: 啊，
11: 100来块钱就能抱走一整个榴莲，听起来就觉得很划算。但是很多人买回家一吃，觉得哎，这果肉寡淡无味，像在吃泡沫，有的是熟过头了，有酒味儿，想回去找老板嘛，连人带车早就不知去向了。
1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榴莲就是它属于那种
11: 认主，
10: 没有，它变得比较快嘛，是不是摘的、哎、或者是它这个整个运输的过程没保护好、
11: 哎、
10: 它要不然自己催熟了或者怎么着的、啊、
11: 没错，还真是这样的。因为榴莲它是典型的这个月变型的水果、
10: 嗯、
11: 它采摘下来之后它自己会释放乙烯来催熟自己、
10: 哎、呦，
11: 所以它摘下来之后的3到5周就是吃榴莲最好的一个窗口期、
10: 嗯、
11: 但是这个时间只能维持1到2周，如果没有及时吃掉的话，它就会把自己催到过熟，其实就是老了、
10: 啊、没控制好、
11: 啊、对没控制好，
10: 把自己催是太熟了、啊、
11: 所以你看就这样了对吧。然后呢，榴莲呢最佳的储存温度你想不到吧，是13到15摄氏度，
10: 那这个季节就很难呢。
11: 对啊，所以说温
10: 度，就是夜间的那会儿，
11: 因为温度低了它会冻伤，高了它就会过熟、嗯，
10: 那没想到它外表这个坚硬，内心却很脆弱、
11: 哎、最关键人家是热带水果是吧，
10: 没错呀。
11: 哎，所以说在很多大型的商超相对来说它对榴莲的品控把控的就要好一些、
10: 嗯、
11: 就因为它第一它是全程的冷链，
10: 对，
11: 它能把榴莲的品质和成熟度

0: 控制好、
1: 哎、对，然后它是分批销售，确保新鲜度， 对吧。但路边卡车呢，你想想看，它一车的放在一块儿，榴莲也是暴露在常温下，
0: 只要是太阳晒一下，
1: 对，
0: 别说这个卖得掉吧，
1: 现在北方
0: 榴莲都得变质了，
1: 现在北方很多城市都已经超过35度了。
0: 嗯，是的，
1: 哎，所以你说这一车榴莲在外面摆上几天，那肯定早就过熟了呀。
0: 对、
1: 哎、
0: 没错，所以我还真的是不是说把大家往这个超市里引啊，
1: 对，
0: 是路边摊还真是有点不靠谱的，
1: 就是对对对，还是得要有所选择，就你可以看一看、嗯、然后再加上呢，相对一些市面上一些小摊贩，他会用塑料绳捆住裂开的这个榴莲壳来维持它完整的外形、
0: 嗯、就我本来发育到该裂开的时候，你非把我捆住，
1: 哎，我不准你裂开，因为我还没把你卖掉啊。所以这个果肉呢，它可能也是在空气中暴露时间比较长，细菌的数量都会繁殖的多一些、嗯
0: 啊、没错了。还有一些细节是要大家注意的、嗯、买路边的这个榴莲呀、
1: 啊、
0: 这壳是不能带走的
1: 啊、
0: 那摊主就是对，他要把那个壳留着当一些药材使用，但实际上是啥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摊主有一些在秤上做了些手脚、
1: 啊、
0: 如果你把壳带回去再复称，一下就露馅了，对吧，
1: 啊，原来
0: 你再想回来他就跑了，人都不在了、
1: 哎
0: 啊、
1: 所以下次买之前你要先问问人家，我能连壳带走吗，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说路边卡车的这个9.9块的榴莲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慎买。
0: 对，
1: 就是同样性质的水果还有就是牛油果，
0: 嗯，
1: 哎，在路边摊买也是非常容易踩雷，所以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整体来讲哈，路边摊其实都是不靠谱的，就感觉跟游击队作战似的啊，
1: 对对，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储存的方式可能就不太得当，
0: 对，还有一个进货渠道你
1: 对
0: 无从这个查询，是吧？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像榴莲啊、牛油果啊这些，其实它都是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有些高的水果。
0: 嗯，
1: 我觉得虽然贵一点，但是你一定要去正规渠道买，这样的话品质有保证，不然的话。人财两空，人国两空，
0: 那真是钱打水漂，
1: 财国两空啊，应该是，对。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雷鸣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人拥堵指数又上升到了1.64，在中医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逐渐接近虹桥，大石园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二环南、二环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特别是二环南路昆石高速进石湖关，经过福德、关南、福海，行驶往宁波丽江桥。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饱和，建议后车改走其他路段的注意绕行。二环北路出小庄丽江，经过金星，行驶往马村丽江，往北教场方向呢逆光行车，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上了阳仙坡，出了隧道，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正常。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车尾滞留在锦绣丽江附近，车的位置呢是在杜家营，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的逐渐好转。前方经过昆石、昆玉三岔口、民权村丽江到朱

0: 吴江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昆石昆宜高速的车流呢汇聚到这个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采云南、采云中、采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哎呀，路路妈，你太搞笑了嘛！这秀才上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搞了半天有七个多品种的个。
4: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的，我妈才好，你肯定是吃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果店吃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啊，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3: 妹妹嫂嫂，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角，哦，认得了。
4: 你挺好的哥，这个枣树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瓜树呢有糯米糍，肉厚，腐腐小，甜如蜜。妃子笑呢是青红皮白肉，雅贵妃同款。最绝的是这个瓜露，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3: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4: 瞎打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嘛，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青椒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写，荔枝能够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3: 妈，我还是吃吃妃子笑就得了。
4: 妃子笑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甜个。
3: 白塔鹰就是广东枣树油丹山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蜜味，高州店本的品种了几百年了。好了，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啊细嫩，家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荷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咋个来呢？
4: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晚点个。这个品种的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腐腐呢比妃子笑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腐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有得腐腐，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就荔枝味的果冻。
3: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4: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淡的代表个，桂味带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上市，耐储运，放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腐腐还经常是焦腐，瓜树呢就是槐枝、蜡烛、广西灵山霞梨，最晚呢就是毛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3: 十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4: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难多吃。成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个。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

0: 着大家的下班路，今天的心情是格外的好啊，当然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么说到这个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儿，真的是最近这几年才突然出现的一个词儿、啊、
1: 对对对，就是情绪价值啊，特别特别火、所以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身边最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是谁。
0: 应该 不会是、家人和伴侣吧。
1: 哎呦，其实我觉得会有啊，会有、
0: 是吗？
1: 会有会有会有，真的就是那种不扫兴的伴侣，不扫兴的父母、都是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有那种家庭幸福感、
1: 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可能这个家庭家里面或者伴侣之间出现了那种就是觉得无话可说、可能就是没有情绪价值。
0: 对，没有人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了。
1: 没错。
0: 那究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有谁又来给他提供这个情绪价值，是吧？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这种想法哈。
1: 感觉避不了环，是吧？
0: 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的身边的这些朋友发来的这个和我们互动的内容啊。安然说，我的闺蜜就是一个高情绪价值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和她吐槽，她从来不讲大道理，只会耐心的倾听，顺着我安慰、瞬间就被治愈啦。
0: 哎，这个方式挺好的，就她讲到了重点，不讲大道理，耐心
1: 倾
0: 听
1: 啊、
0: 然
1: 后比如说当你难受的时候、好，我听着你讲，然后给你个安慰的抱抱，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是心就治愈了。
0: 对、没错了啊。有个小伙子阿凯说啊，你说最给我情绪价值的就是我的爸妈。哎呦，这个挺好的啊。
1: 对，
0: 不管工作有多不顺，压力有多大，我只要回家吃顿家常饭，听他们唠唠家常，哎，瞬间疲惫都放下。
1: 对，还有小林说，喜欢跟情绪稳定的同事相处，遇事不抱怨不甩锅，遇事一起解决，待在一起就特别的安心，从来不内耗。
0: 哎，对，这个很重要、
1: 哎、就是正能量的人啊。
0: 没错。老杨也说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又能让你开口就喜欢破烂水，
1: 爱抬杠。
0: 对，这种就觉得特别好经历、
1: 对、
0: 相反呢，如果说有一个温柔点的人啊，能包容的人，哎呀，一句话真的是可以暖到人的心里。
1: 哎，其实真的你好好想一想，就是你身边你特别爱和他相处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这样就很好。
1: 对，如果老是你讲话的时候你说
0: 拆台，
1: 他一天拆台抬杠，你这杠精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不太会愿意经常交往的。
0: 何必呢，那么累。
1: 对，我只想活得轻松一点，难道不行吗？好啦，那这里是 FM9.8 晚高峰，今天就是由苏兄和娜娜陪伴朋友们一路前行。那这个周五的下班路上可能会更加的拥堵一些，也希望朋友们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0: 是的。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继续欢迎回来，各位好，九一点八，我们仍然在继续啊。周末的下班路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惊喜啊？
4: 哎，对，主要是周末上班的人啊，嗯、有太多的惊喜。
3: 没错，
4: 就是老觉得，哎呀，我快要下班了，我快要过周末了。
3: 就生物钟就告诉你，现在已经是周末了。
4: 哎，所以我们也来说说这个周末可以出行的一些地方吧。
3: 嗯，太好了，
4: 因为初夏的时候也是全年最舒服的一个出行季节，因为气温比较适合，雨水它也不像梅雨季节那么频繁，
3: 对，
4: 而且各类水果正当季，不同的一些地方体验差异很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哦、有人说想避暑去贵州的六盘水，
3: 贵州六盘水，
4: 哎，说夏天平均温度只有19度，
3: 那么好。
4: 是
3: 天然
4: 大
3: 空调啊，
4: 空调，
3: 而且在那儿呢，听说是人少景美啊、嗯，住宿的各方面性价比会特别高。
4: 嗯，
3: 如果想看花海的话呢，其实云南的普者黑绝对是刚好在这个时候，正值是荷塘季的这个季节。
4: 对，
3: 满池的那个荷花，坐着船去到那个河里头，都觉得哇。

0: 特别好，
1: 是好像普者黑是适合五月份还是六月份？
0: 就是这个季节，
1: 这个季节
0: 是最好。
1: 如果再往后，可能它
0: 就
1: 有点
0: 热了。第一是热，第二呢是那个荷花都凋谢了，
1: 凋谢了。
0: 你看到那个湖水水面就没有这么美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在趁着周末的时候，不妨可以出去走一走，坐坐船，采采莲，来体验一下这种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啊。
0: 对。
1: 那还有朋友如果想走得更远一点，看看海，那么像浙江的南鹿岛、东极岛这样的一些东海小岛，沙滩干净，海水湛蓝，游客比热门岛屿要少太多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对，当然了，如果很多朋友呢说是，哎，我们要带娃体验点文化感觉 其实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苏州和杭州。
1: 对。
0: 在初夏呢是真的别有韵味，
1: 哎，没错，你看像苏州的什么拙政园呐、狮子林呐、还有这个苏州博物馆，哎，都非常的值得一走。而且这个季节荷花刚好开了，像在杭州西湖边的柳树也绿了，气温刚刚合适，漫步非常舒适。
0: 对，并且呢，西安的那个初夏我听说也是很值得去的，因为它不是很热，
1: 哎，对，
0: 那边呢各种文物啊，博
1: 物馆
0: 啊，历史遗迹啊，其实真的是值得你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1: 是，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下规划啊，近途也有近途的走的地方，远途也有远途的玩法啊。回家的路就是有不一样的风景，来自莫文蔚送给你。

0: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9: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FM 九一点八，
15: 北京时间18:00。
14: 6:00 PM。
1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8: 好的，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周末车比较多，不过呢天气还好，行车的高峰呢相对比较顺利，行车拥堵指数到1.82，在中高运行。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的车尾距离虹桥一号桥400米。行驶进入东二环，通行情况恢复。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行驶过小喜村收费站1公里，朱家村立交桥不到，在民权立交桥附近，从左往右数第3、第4车道有货车和轿车擦碰的交通事故，经过民警通知到现场，赶紧处置。交通事故现场在1分钟之前呢已经撤开，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经过昆石高速，特别是昆玉高速，广威立交、昆石昆玉三岔口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路段呢都是翻堵，车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请车友小心行驶驾驶，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经过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行车流量呢也比较饱和，车尾拍到九龙湾立交，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京昆高速和昆阳高速行车情况正常，昆阳高速正常排队， 车北到大峪路口附近，往毕机关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再关注昆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车北距离联大要大概一公里，行驶过杜家湾收费站，通勤情况逐渐好转。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详细上市这段的路况。
10: 好的，谢谢。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近期，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重庆等地推进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手机加无卡通行试点，通过技术手段简化通行流程，提高出行效率，进一步推动交通数字化升级。手机加无卡通行并不是要取代 ETC、人工收费等现有高速公路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5月14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14号在上海举行高级别专家研讨会及首届理事会，标志着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教育机构正式启动运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2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好了，感谢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国家北方呢，今年是首场较强的降雨来袭了。云南的天气怎么样呢？具体的情况呢，还是有请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给我们聊一聊天气情况，有请。
22: 好的，主持人，眼下在我们国家天气舞台上，冷暖空气对峙，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啊，今天是初见端倪。一直到19号，强降雨带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移动，那这条雨带也会波及到云南，不过范围呢局限于昭通七境一带。云南大部未来在西风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相对平静，晴多雨少。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几乎是复制粘贴，雨水零星的洒落在一东一西两小片区域。那在大片的晴朗当中，紫外线爆表，河谷高温凸显，像是元江、元阳等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下周一大部依旧是晴天，昭通七境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那到了下周二，将会新一股冷空气来袭，再配合上暖湿气流，云南中东部到南部将会出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阴雨当中气温再次下滑。总之，这个周末天气不错，适宜出行。明天晴宁郑和公园是晴转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伊良小草坝小雨，12到24度，官渡古镇晴，14到27度，丽江古城晴，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3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5到29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14到27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伊仁古镇晴，17到29度，石林外交欢蓝莓庄园晴，17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九一点八晚高峰来了。 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8: 好，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回来。
21: 嗯，是啊，嗯，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周末出去玩啊，特别的这个让自己放松心情，
18: 对对对，
21: 这个解压啊。
18: 所以这个户外徒步就特别特别流行。嗯、最近呢、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特别火的新闻。
21: 嗯
18: 啊，当然也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一位8岁的男孩在野外意外发现了金矿。
21: 哎呀，真的吗？
18: 真的呀，很多人
21: 发现的呀，
18: 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好运气，肯定不是在这儿。
21: 嗯、意思就真的是涂了个布，捡了个金子
18: 啊！但是，这个金矿和金子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21: 哦，发现金矿，
18: 对对，它长得是不一样的。
21: 嗯嗯
18: 啊，而且呢，就是很多普通人可能在户外，就算你真的看到金矿，你也未必认识它。
21: 就走过了，走过路过，
18: 路过，
21: 真的就
18: 错
21: 过。错
18: 过
21: 所以呢，说到这个户外徒步啊，那这个新闻真的是很羡慕啊！8岁小孩，你想金矿啊？
18: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哎，其实金矿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闪闪发光的大块的金子
21: 啊。
18: 它是含有金元素达到一定开采标准的岩石或者是砂矿、
21: 哎、
18: 所以
21: 是这样，
18: 所以真的是会走过路过且错过，
21: 对，
18: 是吧？
21: 并且它真的是得有点专业知识才能认得清楚，
18: 对
21: 对,
18: 对，
21: 你说换我们普通人真的就看不出来这啥金矿呀。
18: 没错，那还有就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黄金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叫脉金、嗯、它是存在于这个岩石裂缝当中的含金的脉矿脉、
21: 哦、
18: 黄金细到只有微米级别，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嗯、
21: 就是也许要拿专业的仪器才能够测
18: 出来、
21: 啊、
18: 对对，也许你曾经捡到过这样的石头岩石，拿在手里把玩然后又把它扔了、
21: 嗯、根本看不出来、啊、
18: 因为它在我们的眼里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
21: 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会有打水漂这个词了
18: 啊，
21: 因为你捡到薄的石头就打水漂了，
18: 原来里面是金矿那另外一种呢叫砂金、
21: 哦、啊金啊，捞金沙，这个
18: 好像对对、
21: 啊、
18: 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是吧，其实就是一种
21: 在那个河床好像拿一个像簸箕一样
18: 的东西，对对对对，
21: 筛一筛筛筛，
18: 对对对，
21: 然后细沙就沉出去，然后呢那个金沙就留着了，
18: 对
21: 对,
18: 对，它好像就是这种山里的麦金矿石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之后就破碎了、
21: 嗯、
18: 然后呢它的这种小金颗粒呢就随着水流冲到了河床的低洼处沉淀下来、
21: 哦、
18: 所以呢小的呢可能像面粉，颜色是温润的赤金色、
21: 嗯、
18: 光泽柔和不刺眼，所以呢大家需要去拿一个筛子过滤嘛，去淘嘛、
21: 嗯、
18: 哎，你说云南有一条江叫金沙江，
21: 就以前就真的有淘过金沙呀，
18: 对，我不知道，我就正想问你呢
21: 我还以为是因为它
18: 的颜色，是不是可以来这里淘金沙
21: 对，我因为它的颜色就是红土地的颜色、
18: 对对对，
21: 所以叫金沙江啊、哎、我也是我以为的
18: 对，我们都是自己的猜测啊，
21: 对
18: 啊，所以说大家即便在野外发现了这种金色颗粒，它也不一定是金矿，
21: 嗯，所以说这个还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级别的这种测定、
18: 嗯、对
21: 啊，你才能分辨什么是天然形成的，什么是真正的有这个地下开采条件的金矿啊。
18: 对，没错。那还有一种东西例外，叫做狗头金。
21: 哎
18: 哎，是不是长知识了今天、
21: 啊、是
18: 这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块金，因为它的形状像狗头所以得名，它是
21: 狗头金
18: 对，在1886年，
21: 我听这个词儿只有在那种海洋里的鲸鱼里头有个叫狗头金的，
18: 人家叫虎头鲸、
21: 哦、虎头啊，
18: 座头鲸、
21: 哦、就长得不太像老虎，就狗头鲸了，
18: 座头鲸虎鲸啊，
21: 不太一样。
18: 其实在1886年的时候、哦、南非就有一个农民就偶然捡到了一块狗头鲸，那么地质学家就是顺着这条线路就在约翰内斯堡陆续发现了很多座金矿，
21: 哇，
18: 所以呢约翰内斯堡也因此成了世界著名的黄金城、
21: 嗯
18: 啊、
21: 这个狗头鲸还真是有这个
18: 对
21: 寻找金矿线索的重要部分，
18: 对, 对，价值不菲、
21: 嗯、
18: 不过呢专家提醒大家，在野外看到奇怪的石头千万别乱砸乱捡、
21: 嗯、
18: 部分地区对于这个矿产资源是有法律保护规定的、
21: 哦、
18: 如果你不小心砸的捡的刚好是疑似狗头鲸、
21: 啊、
18: 那就是违法了 啊,
21: 啊，真的
18: 真的，
21: 这个我还真是不好区分、
18: 啊、你必须要联系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
21: 啊,
18: 啊，所以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嘛，
21: 哦，了解了、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别猜测，有好事早就被别人捡了，轮不到自己是吧，
18: 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有那个
21: 鉴别能力
18: 鉴别的能力和这个眼睛哦，
21: 是的。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18: 身边事儿，
19: 再讲讲
18: 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8: 也是正经事儿。
1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听一路嗨一路，
19: 91.8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3: 来来来，继续回来，继续回来啊！
11: 继续回来一起说说聊聊，咱们这个毕业季又来了啊！
13: 啊。
11: 对啊，
13: 又毕业了，
11: 六月份即将来了呀！你看看，六月份就是六月初就有高考，然后马上就是毕业季，对不对？
13: 嗯、
11: 啊，这
13: 个其实大家都已经在为这个事儿做准备了。
11: 对对，这个2026年应届毕业生据说超过1000万，再创历史新高。
13: 是。
11: 那么这届年轻人最想从事什么职业呢？
13: 不用想，什么挣钱想从事啥，但是呢，也有我有这个大数据嘛，对吧？
11: 对，
13: 各个招聘平台呢，各种研发报告，
2: 2026年应届毕业生的职业生涯最好的选择也有一些趋势，就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供参考，对吧？
13: 对，第一呢，就是 AI 相关的岗位是持续火热，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分析相关的岗位的需求量和薪资都是位居前列的，所以呢，这种类型的岗位是吸引了大批的理工科的这个学生来进行报考，
2: 因为可能刚好跟他们学的东西就是
13: 比较
2: 相关，
13: 对对对 对，相符合的。
2: 那么羡慕前来讲呢，很多年轻人你也听得最多的就自由职业了，对吧？
13: 哎，
2: 那么大家也可以向往这个自由职业。
13: 对，
2: 啊，
13: 他们不去大厂，不考公务员，而是做自媒体，当独立设计师，开工作室。
2: 哎，这个就挺好的，很有创意了。包括新一代年轻人呢，就觉得哎，我更了解这个时代的脉搏，我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啊去做事情啊，
13: 没错，
2: 也不受太多的这些约束。
13: 对，还副业搞搞经济，数字游牧，远程办公，哇，这些概念正在从理想变成现实。
2: 嗯，是，也没办法，必须得改变不改变的话就很难让自己的这个满腔的这种热情和满脑海的创意就失之交臂了，对吧？所以目前来讲，第三啊，我们要跟大家分析的是文化类和创意类的岗位啊，这个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在逐步上升。比如说有年轻的朋友，他们就觉得到博物馆当讲解员，哎，我去采访一个非遗的传承人，学一学非遗技艺啊。那有些文化呢，比如说他创意的设计师，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听起来呢好像没有那么的挣钱，但是啊，它是很有意义的职业，
13: 对
2: 吧？那年轻人对这些东西也感兴趣，兴趣使然，更多年轻人纳入把它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创业规划中。
13: 非常赞哦。第四呢，就是对工作意义感的追求超过薪资优先。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0%的应届毕业生表示，择业的时候能否实现个人价值比薪资起薪高低更加重要。
2: 是的，所以这些年轻人看起来也还是很清晰 啊，
13: 对
2: 对，未来对市场都很清晰啊，不光是怎么样去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一些喜好，包括在对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些预判，还有对自己的能力的一些估算。
13: 对对对，你会觉得可能这些年轻人看起来很佛系，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和对未来
2: 的
13: 需求比我们清楚多了。
2: 对，
13: 哎，你当年毕业的时候你找工作有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这种？
2: 没有
13: 就是感觉
2: 我真没有。

0: 随遇而安，碰到啥算啥，是吧？
1: 就是混着混着，结果就来到这儿了。
0: 其实我来这儿也是纯属意外，
2: 是吧？
0: 都是意外的组合啊。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这届年轻人真的不要小看他们，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想法也比较的成熟。
1: 加油，尽可能用自己青春的生命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儿。
0: 对，实现自己的价值，真的特别特别棒。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

0: 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吧，在这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前方的路况情况，让我们连线我们的记者雷鸣。你好
13: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黄土坡先是往宁波立交桥方向，交宁路出口已经进入匝道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对后车通行呢有影响，这个路段有点反堵。二环南路西段大关桥先是往宁波立交大关桥路段的撤除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西二环还有宽高速进入二环南路呢都有的翻堵。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经过二环南路的 AB 两线行车流量呢都有的饱和，特别是在福德立交关南立交树关立交桥 AB 两线行车流量饱和，请车友高峰时段注意绕行这个路段。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北路的 B 线下了阳仙坡，经过北教场马村金星行驶往小庄立交，特别是行驶往昆曲高速行驶情况呢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出城方向往 B 机关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最后关注昆义高速，昆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在石龙路口附近路段右侧车道呢有施工未达，最右侧的车道被占用，车辆呢途经这个路段呢都要并道到中间，刚好呢和附近的货车呢有相互干扰，所以呢经过石龙路口形成瓶颈。沿杜家营收费站广维立交行驶往呈贡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车辆缓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交管人员经赶到，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对向车道锦旧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正在进行当中，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不错，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 好的陪伴左右这边。

0: 行李上是这串的路况。
1: 路况的更新。好，谢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这时段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整个高速路况在云南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提示了啊，富龙高速的广西啊往富宁方向 K13到700路这段路段，货车发生了小货车之间的一个擦碰事故啊。那么根据接局来的报道，因为施救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的广西往富宁方向的交通，车辆在 K2的500公里这里截流了。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北京奔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6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o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2周甚至4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

0: 很多注意力、啊、
1: 对对对，你会突然发现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适合要有礼物的，
0: 嗯，对，
1: 就是有礼物的这个生活，你会突然觉得更加有期待啊，
0: 有惊喜，也回到了你说的情绪价值、嗯、这个也属于情绪价值一部分、啊、
1: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初夏我们如何送出一份让人很哇塞的礼物啊。
0: 对，来看看吧啊，首先有一个原则啊、嗯、就是什么呢，就不管什么礼物一定是要有高于这个预期的这个值，
1: 对，
0: 你会觉得好、啊、
1: 哎，对，而且还要懂别人想什么，比如说送礼物我们不再要求它贵啊，而在于对方平时觉得自己舍不得买但是确实很想要，比如说哎，送给你爱喝酒的这个好朋友一瓶品质很好的精酿啤酒，
0: 嗯，他平时特别想尝尝那个口味、
1: 哎、
0: 但是又舍不得买啊。
1: 对，送给你的闺蜜一套设计师款的袜子，
0: 嗯，对，或者是一本绝版的书，
1: 对，还有就是送上一张难忘的演出
0: 票，或者经常买也买不到，想办法托朋友你提前给他订了一张，他会觉得哇好珍贵、啊、
1: 对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些礼物会让你的这个感受变得特别不一样，你也会成为那个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0: 对，就这个礼物的关键在于就是说一定要懂、嗯、懂他，就是他的喜好，投其所好，是吧？
1: 没错没错，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做一些共同体验，比如说比起一件食物呢，比如说你陪孩子的话，你可以陪他去看一场他想看的展，
0: 嗯，
1: 是吧？
0: 期待了很久，但是你带他去了，那个会是难忘的经历。
1: 没错，你可以向妈妈学，一起学一道菜，学做一道菜。其实对妈妈来说，哎，她嘴上抱怨，但是心里乐开了花。
0: 没错，而且关键就是共同学习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很难忘的，
1: 对。所以说像父母的话，你可以带他们去一个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0: 嗯，
1: 哎，陪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比买一堆营养品或者是其他的会更
0: 保健品
1: 开心，对，
0: 有意义的多了、啊、
1: 嗯，没错。还有呢就是送礼物的这个时间，送时间而不是送东西，其实很多人他其实不缺物质，缺的就是时间，比如说哎，你帮今天回去苏兄帮家里的另一半干一个小时的家务活吧，
0: 没错，就把家收拾干净了，他回来的一个惊喜程度实际上
1: 对绝
0: 对也是一个礼物，
1: 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然后呢你周末放他一天假不带娃，你自己带着娃、嗯、是吧，
0: 是，
1: 对，他也会
0: 很开心，我要经常干这个事儿，
1: 可以给苏兄点赞点赞，
0: 经常放他的假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也是在提供情绪价值呀、啊、
0: 嗯嗯，
1: 对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互的，就是大家的一个相互理解和了解、
1: 嗯、
0: 然后你也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事情、嗯、
1: 对对，其实这也就是夫妻之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互相给予这种互助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我觉得这种会增加大家的这种情感链接、嗯、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身边还有一些人就是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实在不知道送啥什么什么东西，
1: 那
0: 怎么办呢、嗯、
1: 那我觉得这种时候的话你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你给他做顿饭不也挺好的吗，
0: 嗯，
1: 解放他的双手，
0: 对，就让他也品尝一下你的手艺、
1: 哎、你煲了一个月的碗不行吗、
0: 啊、
1: 煲洗一个月的碗不行吗、
0: 啊、
1: 哎，是吧、
0: 嗯、
1: 然后他如果刚好用完了洗发水，你给他悄悄买上一瓶不行吗，
0: 哦，这个也是个、就是、
1: 你说是不是啊，
0: 对，没有预期到的小惊喜，
1: 哎，对，其实东西真的不在于要有多贵多好、嗯、但就是他所需要的，他发现哎，你说洗发水刚好用完了你就给他准备好了，这说明什么，你心里有他眼里有他呀，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始终还是要把他放在心上、
1: 嗯、对、
0: 这个、
1: 没错，如果说他爱喝咖啡，那你可以为他亲手磨上一杯这个冲泡一杯咖啡，
0: 对，
1: 或者是送他一包比较好的这个咖啡
0: 豆啊，
1: 或者怎么不可以呢，
0: 对
1: 吧，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1: 嗯
0: 一些细节上的惊喜、嗯、
1: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只需要我们用一点点心啊，我们就能成为提供情绪价值的高手，
0: 嗯，
1: 也才会让你身边的这些关系变得更加的顺畅和舒心，朋友也才会更爱你哦。
2: 京城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非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雷鸣，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各位车友，特别是昆明主城经过昆明高速行驶往呈贡方向的车友，请您留意下新线昆明主城经过昆明高速行驶往呈贡锦绣立交不到石龙路口进入呈贡新区的匝道内，有一辆拖挂车呢侧翻以后，民警呢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置，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但是呢拖不了，目前呢等待吊车到现场进行作业。由于侧翻的车辆呢是在匝道内，导致呢进入呈贡匝道不能通行车辆，目前所有的车子都是呢继续往前开，民警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车友呢继续往前开，可以经过锦绣立交、汤池入口还有联大立交其他的进入呈贡的其他的路口进入呈贡。石龙路口行驶进入呈贡目前不能通行车辆，请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目前石龙路下行匝道口是临时交通管制，已经不能通行车辆，请车辆的途经这儿，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北京时间18点10分左右6点10分，经过昆明高速呈贡石龙路口行驶进入昆明高速的匝道有拖挂车辆的侧翻，目前民警们正在处置，现在是等候吊车到现场进行作业。由于石龙路行驶进入呈贡不能通行车辆，请途经这一路段的车友改走锦绣立交、联大立交或者是其他的出入口行驶进入呈贡。这一路段目前行车的流量呢比较大，已经反堵到了广播立交，沿广播立交杜家营彩云中路跨线桥到石龙路口行车呢比较堵，行驶过石龙路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陪伴左右之本，你相继闪示这串的路况。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3: 有什么新奇的？
12: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6: 91.8
17: 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8: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八晚高峰。
8: 嗯，今天陪伴朋友们的是苏兄和娜娜。哎，今天给大家下班路上提供情绪价值的就是我们。嗯，
18: 对，每天我们在提供啊。
8: 哎、对对对，你看，
18: 源源不断的提供。
8: 刚才我们的这个路况主播也告诉大家，就是相对的一些路段出现了拥堵，因为今天是周末，没有办法哈。嗯、所以呢，在堵车的时候，不妨打开广播，来到 FM 九一点八，和我们一起来说说聊聊。
18: 嗯，
8: 聊到这个情绪价值，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哎，说一说你身边最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是谁。
18: 嗯，对，那么这个呢，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反映出你身边这些人的一个性格哈。
8: 对对对对对，
18: 嗯，
8: 啊，那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吧，就是这件事儿呢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
18: 哦、
8: 有一个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下班之后嘛，约上三五好友，海鲜大排档一坐。吃着海鲜，聊着八卦，吹着夏风，好不惬意，对不
18: 对？
8: 对
18: 于我们云南的山里人来讲、哎、吃海鲜那绝对是一个惊喜。
8: 对对，非常开心、
18: 嗯、
8: 但是要提醒大家小心过敏，因为最近有一件事儿发生的特别神奇。
18: 嗯嗯，
8: 就是一位不过敏的人、
18: 嗯、
8: 就是他吃了几十年海鲜都不过敏的人，
18: 没事，
8: 突然之间就过敏急诊了。
18: 啊
8: 来看看。嗯嗯，
18: 这猝不及防啊。有一个配送海鲜的司机，有一天呢，他尝了一块客户送给他的鱼
8: 啊，
18: 结果哇，全身啊起疹子，脸都肿了，上吐下泻，赶紧被送往医院了啊。那医生一判断啊，这个就是过敏性的休克，一种可能导致致命的严重过敏。
8: 哎，那问题来了，他今年46岁，之前吃海鲜完全没事儿，而且近9年他一直在运送海鲜、嗯、天天摸鱼碰虾，怎么突然之间就过敏了呢？
18: 对，按道理来讲他是应该不过敏，有免疫了、
8: 对
18: 吧？
8: 对，但不是这样。
18: 嗯，
8: 所以他不信邪呀，他又尝了几口熏鱼和虾，结果又起了满身的疹子、
18: 啊、
8: 后来他就再也不敢吃海鲜了、
18: 嗯、
8: 而且他发现他突然之间变得就是他以前是不戴手套拿海鲜，手也不会起疹子、
18: 嗯、
8: 于是呢，但现在不行、
18: 啊、
8: 现在就起了，于是他就调到了清洗车间，据说新岗位第一天用高压水枪来清洗海鲜运输罐的时候、
18: 嗯、
8: 他突然之间就喘不上气，用了治疗哮喘的药物才缓过来、
18: 哎、那完了，这个是不是老天不让他干这份工作了？
8: 对，就是突然之间突发的是吧、嗯、
18: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迭代而更新，
8: 没错，
18: 包括过敏的一些体质，
8: 对，
18: 有一段时间就是会改变。
8: 是的是的，
18: 后来医生也查了一下，就是他对虾还有一些鱼是过敏的。
8: 对
18: 啊，串起整个过程来想啊、哦、最初他对这些海鲜不过敏，但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徒手接触海鲜之后、
8: 嗯、
18: 那么本身加上他有易过敏的遗传因素，这两者结合以后开始对鱼虾过敏了，
8: 于是就出现了接触性的皮炎。
18: 嗯，那么过敏之后呢，他也不断的再去接触，相反呢就是反复的加重了 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也会出现，那么以至于发展到吃完海鲜之后的过敏性休克，然后吸入这个之后呢，他会出现哮喘的症状。
8: 对对，
18: 所以医生也建议嘎紧该哈啊，
8: 果然
18: 不要接触海洋，来我们这儿山里采菌子吧，
8: 不让你吃海鲜让你转行、
18: 嗯、
8: 哇，真的，这个吃了几十年的东西会突然过敏这件事是真的、
18: 嗯、
8: 啊，因为成年之后发生新的食物过敏并不稀奇，美国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出了有10.8%的成年人食物过敏，其中有48%是成年之后才新增过敏的食物，26.9%的人过敏完全发生在成年之后，
18: 没错，
8: 特别在中国成年人当中呢，虾会是一个最主要的食物过敏源。
18: 嗯，
8: 哎，
18: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也去过好几次那个泰国的经历嘛。
8: 嗯，对，
18: 就之前去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次去哈、
8: 嗯、
18: 当地的朋友有一次喝那个龙虾血，你知道吗？
8: 啊，
18: 蓝色的
8: 啊。真的吗？啊、
18: 真的，我就真的过敏了。我以前吃龙虾也不过敏。
8: 过敏，那后来你有没有尝试过再吃一下龙虾，过不过敏？
18: 就没尝试了。然后那一次就喝龙虾血，就这么一小牛眼杯的那种小杯蓝色的，
8: 然后就、
18: 全身起疹子，就真的是过敏了。
8: 天哪！所以真的、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不会，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过敏，没有没有没有，成年人之后 体质会发生很多变化，其实我自己深有同感、就是我以前也是不是什么过敏体质，后来突然之间就成了过敏体质、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是什么体质、总之就是非常小心，对，就是时好时坏，
18: 对，没错，
8: 哎，对对对，所以这可能和人体的整个的什么免疫系统啊，还有包括接触到的一些外环境等等都是有影响的，
18: 所以大家平时就还是要留意一些，是吧？
8: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硬撑、
18: 对，留意一下身体的变化，
8: 对对，如果真的出现这种过敏情况的话呢，大家还是要这个引起重视，然后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00。
7: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了解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各位车友，经过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方向，到了石龙路口，石龙路口行驶进入呈贡的匝道内，有拖挂车辆的侧翻，幸好没有人员受伤，现在呢等候吊车到现场呢进行处置，目前拖车已经到达，无法进行施救，所以呢侧翻车辆占据石龙路的进入呈贡的匝道，导致这个路段的断交。民警已经赶到现场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车友继续往前开，经过锦绣立交或者是联大立交或者是其他的路口，选择其他的路口行驶进入呈贡新区。途经路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排过了杜家湾收费站，还是排在广碧立交桥的附近。今天晚高峰时段6:10左右，一辆拖挂车辆行驶到昆明高速进入呈贡的石龙路匝道内发生侧翻，导致行驶进入呈贡的匝道不能通行车辆。民警呢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置，目前呢等候拖车到现场对车辆进行施救，所以石龙路的匝道行驶进入呈贡目前不能通行车辆，请车友往前开，选择联大立交、锦绣立交或者是其他的路口行驶进入呈贡。往玉溪方向的车子途经这个路段，请靠朝左侧中间车道，可以方便的行驶过这个拥堵路段。车行速度缓慢，行车流量饱和，滞留的车子相当多，车尾排在广碧立交附近。彩云北、彩云中路、彩云南路行驶往呈贡交通情况远远好于昆明高速这一拥堵路段，建议车友有条件行驶进入彩云北路，也可以经过远端及时调整自己行车的路线，避免了加剧行车路段的拥堵，特别是耽误了您的宝贵的周末时间。继续关注晚高峰。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车尾前收，目前呢排在太平村。城区的行车晚高峰还在继续，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 1.97， 今日最高的运行在 2.03 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将近两倍，仍然建议车友错峰出行。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相机上是这时的路况。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5月14号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发布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据了解，2026年广电总局将统筹采用主动出题与征集遴选方式，投入专门资金，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聚焦重要节点、现实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扶持推出更多微短剧精品力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5月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4号在印度甘地纳格尔继续举行，中国队当日收获2金。杨柳月还刷新了女子63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节目前我们看到了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9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一些城市天气预报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到松明，昆明北晴14到27度，松岱高速岱浦松明段晴转多云14到28度，寻甸段晴15到30度。我们看到了昆明到玉溪，昆明南晴转多云17到27度，成贡段晴转多云17到27度，静宁段晴转多云15到27度。昆安高速昆明到安宁，昆明西晴14到27度，安宁段晴15到28度。昆曲高速昆明到曲靖，昆明北晴14到27度。昆曲高速曲靖昆明段北晴14到26度，马龙段晴14到27度。曲靖段我们看到的天气是晴转多云17到29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OK， 好了啊，此时此刻呢，依然回到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9:18晚高峰，我是苏兄。
7: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
0: 是的，那么好物推荐给大家了，马上520要来了，大象新选商城，我们即将为大家送上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啊。
7: 对对，那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立享9折优惠。
0: 是的，同时呢，我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并且专区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啊。
7: 那么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
0: 是的，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520心动好礼，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7: 对，这款面霜被称之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这样一些问题。
0: 睡前呢啊，赶紧涂一层啊。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深层肌肤就帮你保护肌底，并且强韧屏障、锁水分。那么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干痒啊、起皮啊、泛红啊等等这些情况，第二天直接缓解了。早上起来你会觉得脸蛋是又润又紧致，而且呢素颜透亮，摸上去都觉得很光滑很细腻。
7: 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友好，油包水的质地呢，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非常的舒缓。
0: 对，那么这款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的活动期间，3瓶只需要99块，3瓶99块啊！
7: 天哪，
0: 专属福利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呢，赶紧下单啊！不管是自己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值的。
7: 是的，那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这个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呢有很多女士经典的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哇，
7: 这样的一个款式来供大家选择，像什么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售价只要599起。
0: 统一价格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经典的这些各种款式，大家可以随意挑了。无论是送媳妇儿、送女朋友，或者是送家人啊，但是一看到链接30多款，哎呀，是有点头晕的哈。那不如给大家推荐推荐。
7: 那比如说给年长的朋友来，女性朋友来送的话呢，我觉得一定可以推荐那种标着热销的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它非常的优雅、精致又百搭，而且呢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就是这个 托特包也是一样，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就冲托特包，而且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还有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的，给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小姐姐啊，购买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经典款的托特包以及水桶包，那么这些都可以试试的哈。还有一个叫菱格酒神包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小小的一只，非常精美的啊，这个氛围感是拉满了，并且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呀、出个差呀都非常实用，背起来就走了啊。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也很清新。
7: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来进行啊选购就可以啦。那么当然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商品，也提供一下，做一个有情绪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啊，给身边的朋友送上一份可爱的小礼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情况啊！我们看到了18:45指挥中心发来的路况啊，就是关于有关这个昆玉高速呈贡的，我们看一看啊。
7: 是这个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在石龙路下口附近匝道内有车辆侧翻事故，不能通行，所以呢，请车友们绕行啊。刚才我们的这个雷鸣也告诉大家了，可以选择锦绣立交、联大立交或者是其他的路口进入呈贡，而且呢，现在交警在现场正在处置，如果一旦处置完毕呢，我们会及时通过节目告诉大家。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还有就是在这个周家村入口处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啊，车尾缓行到了滇池路的隧道出口，所以呢，请驾乘人员减速慢行。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

0: 和身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6: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6: 晚高峰，
5: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7: OK， 好了，继续来到晚高峰，我们陪伴大家的下班回家路。
8: 嗯，是的，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聊聊，身边有没有这种自带高情绪价值的人啊？来看看大家的回复。
7: 你在家里，你会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
8: 我觉得我老公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7: 是吧？他
8: 对，他属于那种情商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就是属于提供情绪价值很在行的这种人，
7: 那很厉害。
8: 对，我觉得还好，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你不太容易发生什么争吵啊什么的，就算有的话，可能也是
7: 安抚的好，
8: 很快就化解了。对，
7: 所以生活当中一定是得，就是家庭里头一定是要有这样一个人。
8: 我觉得男士真的是要多学一下这一点，因为女孩子嘛，总的来说是需要哄的。
7: 没错，
8: 就算是在我再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我在你的面前，我就是不想提供情绪价值，我需要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7: 对，所以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就是自己得站清位置。
8: 对，没错。来看看七七说，我的另一半就很有情绪价值，我闹情绪的时候不跟我争辩，耐心哄我，理解我，不用我猜心思，相处特别轻松，不错。
7: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找到宝了啊！
8: 哎，没错。
7: 还有叫远航的朋友，他说真正的情绪价值其实，不是刻意的讨好啊，是懂得换位思考，知道什么时候安慰，什么时候安静的陪着就好了啊。这点呢，可能有点难了。
8: 对，
7: 但我觉得对于相互了解的人，
8: 其实不难，
7: 对，
8: 你会懂得他 get 到的点是什么，对吧？
7: 对，
8: 哎，比如说橙子，他说了，上班受了委屈，不用讲太多，有个愿意听你碎碎念的朋友，就是最大的情绪价值，他不嫌你烦啊。
7: 所以呢，我也看见过有去火锅店吃火锅，摆一只熊在对面的那种。
8: 那只熊就是他的，
7: 就是安静的陪着他就 OK 了，我不需要你多话。
8: 哎，这话我和你说，这话是我女儿跟我讲。讲过的
7: 是吗？
8: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比如说他自己哭闹，有时候有情绪，或者说是在和你聊什么学校里的各种八卦的时候，作为大人，会很 就是
7: 很着急，
8: 就是很顺口而出，就是给到建议，说这是不对的。
7: 嗯，
8: 哎，这是对的。
7: 我们很容易给出自己的。
8: 哎，我你应该怎么样？其实应该怎么样？后来他有一段时间他就不聊了，
7: 嗯、
8: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和我聊天了？他说有，其实我不是不想聊，是我聊了以后你们一点都不懂。
7: 嗯
8: 啊，我说你要不然就直接告诉我，我需要怎么样来配合？他说、嗯、我只需要你听着。哦，我说我明白了，
7: 嗯，
8: 所以后我就再也不说这个，不说什么建议什么
7: 的。其实他怕的是，对，他怕的是你给他你认为对的建议，
8: 没错。
7: 可是对他来讲，他可能并不是这样。
8: 他不需要，就比如说他告诉你说、嗯、今天作业太多了，好烦呐、啊，你会告诉他，哎呀，学生不都是应该要写作业的？完了，你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妈。所以你要提供情绪价值，就说，对，我觉得作业是有点多，那怎么办？我们要不先休息一会儿再说？
7: 嗯，
8: 哎，
7: 或者我们把它一点一点弄，先玩玩、啊。
8: 哎，不用着急、嗯，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啊！我陪着你，没事没事，是多了一点、
7: 嗯。
8: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顺应他的那种心理需求，他可能就觉得舒服了。
7: 对，
8: 哎，
7: 把他疏导开了，你就好。
8: 是的，是的，
7: 方便下一步沟通了。
8: 嗯，所以我现在也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就懂了，不论是听朋友跟我抱怨，或者说是听另一半跟我，就是叨叨什么，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心啊什么的，
7: 嗯、
8: 我都会耐心的听着。
7: 对，
8: 因为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太多建议，他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7: 哎、嗯，没错了，有一个情绪的出口。
8: 嗯，是的。好了，说了那么多，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当然，也希望朋友们，来和我们说一说你身边最能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人。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西转入二环北路呢，受加油站不到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也是有点反堵。车尾排到了西苑丽江桥附近，加油站附近的交通事故现场撤出，车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经过阳仙坡爬坡路段，车速还不快，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西转北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城区的行车高峰呢继续回落，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72。现在最高的运行在差不多2.03左右，机场高速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各位车友，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先驶往成贡，行驶到石龙路进入成贡新区的匝路口，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进行封闭，临时交通管制，不能通行车辆。6:10左右呢，在进入成贡区石龙路的匝道内有拖挂车辆侧翻，目前还在施救当中，请车友往前开，经过锦绣立交、联大立交或者是其他的路口行驶进入成贡。往玉溪方向的车子请靠朝中间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的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行车拥堵已经逐渐缓解。广威立交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斗南的入口，有比较多的车友也选择经过斗南路口提前进入成贡新区，目前的车尾呢还滞留在广威立交附近。斗南的出入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呢拉开了一段差不多将近3公里的空档，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驶。对向车道成贡昆明高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逐渐恢复，较大行车流量呢是出现在昆石昆邑三岔口车道3丙2路段，左转引桥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妹妹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哎呀刘德妈，你太搞笑了嘛，这些我才让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搞了80些有10个多品种的感。
11: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的，我妈才好，你看你是求了这个茶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可水果店求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10: 妹妹莎莎，原来我吃的这是冰沙一球哦，然的了。
11: 你听好的哥，这个枣树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瓜树呢有糯米糍，肉厚腐腐小甜如蜜，妃子笑呢是青红皮薄肉，杨贵妃同款，最绝的是这个瓜露， 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蛋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10: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11: 瞎打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嘛，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清朝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写，荔枝蛋糕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10: 嘛，我还是吃吃肥子虾就得了。
11: 肥子虾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铁个。
10: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山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米味，高州店本那边啊种了几百年了。嚯，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啊细嫩，渣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荷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啥个来呢？
11: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晚点个。这个品种呢，果肉嘞软和微香，但是核心嘞比肥子小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福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有得核心，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嚼荔枝味的果冻。
10: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11: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蛋的代表个。桂味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上市，耐储运，放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芙芙还经常是焦芙。晚熟呢就是槐汁、腊汁、广西灵山虾里，最晚呢就是毛桂里。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10: 这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11: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能多吃。成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4: 听听
15: 身边事儿，
14: 再讲讲
15: 新鲜事儿。
1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5: 也是正经事儿，
1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14: 晚高峰，
15: 听一路嗨一路。
14: 9:18
15: 晚高峰，
14: 我好喜欢。
5: 好，继续回来9:18晚高峰，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哎，刚才啊、这个广告间隙啊，我和苏兄正在聊这个直播带货这件事儿。
16: 是啊，
5: 哎，就是昨天，因为我们刷到连这个航空公司都在直播带货，是吧？
16: 对，然后呢，这空少很帅，穿着这个
5: 制服，
16: 制服啊、嗯，空姐也很漂亮，也是制服出来，然后呢再卖机票。
5: 就是我突然之间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知道我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16: 五味杂陈，
5: 对，心里面，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太理解现在的消费就一定要直播带货吗？
16: 嗯，现在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全民手机化，大家的视野、看到的东西、信息全在手机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的消费除了在像我们看到这些广告的一些消费之外，我们更多的是去体验，
1: 对，
0: 是实体的一种消费，对吧？
1: 对，
0: 就包括我和你讨价还价，这也是一种体验。
1: 对，现在只有赶大集，
0: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直播上321抢拼手速没了，
1: 对，
0: 就这个感觉。突然
1: 之间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上直播这个东西现在慢慢的你发现没有，也就被具体的货物和具体的选择给慢慢的取代了。
0: 是，
1: 比如说你说昨天那个空少空姐，她可以在那儿促销她的票，实际上我们一个去哪儿一个 APP 就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定了，你出来播不播的意义不大了。
0: 就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就直接达到你想买的东西。
0: 所以我就有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直播带货从2019年爆发的吧，到现在那么多年，但是好像现在所有人感觉都必须要直播带货，
1: 就是给商家的这种就逼成了一个直播带货的人。
0: 对对。
1: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啥呢，就是以前你是名人，你是网红，你可以通过你的流量，你的粉丝来带动这个经济，把一个不知名的品牌给带了卖出去。
0: 对，这就是之前的头部主播的效应嘛，
1: 对
0: 吧？对。
1: 但是现在呢就情况发生转变了，只要你的货好，你的东西好，品质好，价格优，可以从厂家的直接的源头就可以你自己来做直播带货。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终让消费者能够受益，或者说最终直播带货当中能赢的是什么，是渠道。
1: 对，渠道
0: 、
1: 没错。
0: 对，
1: 就是他在哪个平台看得见。
0: 是，
1: 现在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0: 哎，
1: 你东西再好，你不在网络平台输出，不
0: 别
1: 人
0: 也
1: 不
0: 知道，
1: 不怕别人看
0: 见是吧，
1: 就真不知道，你也不会买啊。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小主播的生存空间反而在增加。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呢是这个消费者开始审美疲劳，因为在同一个头部主播的直播间里头套路看多了，你会觉得很无聊。他们更愿意去为那些有独特风格真正懂得产品的主播那里去买东西，就是要买真正好品质的东西，是吧？
1: 没错，就是回归到产品本身上。
0: 那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产品本身的这些经理人啊，或者是制作创业者啊，他出来做代言，对吧？因为平台化现在太多了，你看各种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啊，然后就是这些网络平台很多都吸引了不同类型的人。那不同平台呢也希望他自己不同的流量的过度集中在某几个头部的主播身上也不好，因为就算我有平台了，你把这些人全卷走了，那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平台也开始在扶持这些中小主播的政策，就是雨露均沾，大家都有的分，对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专业化的分工在加深，像2026年的这个直播电商呢是正在从这种全品类的通吃转向一个垂直的领域深耕，像你看美妆美食数码家居，
1: 对，
0: 每个领域好像都能够出现专注且专业的小而美的这些主播，就他们的粉丝量虽然不大，但是他们的转换率高啊。
1: 对，
0: 是吧，
1: 粘性大，然后人家因为信任他，所以只要你推荐好的东西我就会去买。
0: 是，所以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买东西不需要盯着大主播，也不是需要看哪个主播帅哪个主播漂亮，可能他们需要寻求的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
1: 对。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

0: 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啊。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的，在龙街和永平站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那么因为现场处置需求，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到大理往宝山方向的一个交通，车辆呢在万宝山的这个隧道入口截流了。
4: 还有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普洱庙口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因为现场的处置需要，所以也是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车辆，车辆呢在凉风凹一号隧道入口截流，那么也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待。
3: 是的，刚才说到的昆云高速的这个玉溪往昆明方向右转的石龙路下口的匝道，一个大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目前导致匝道的整个交通管制预计是在23点这个时间段左右一些啊恢复交通，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或者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
4: 好的，也提醒朋友们，虽然归心似箭，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0: 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直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9: All right， 继续回来。现在你到家了吗？天色慢慢的渐暗了啊，今天是周末，好好的享受一下啊。
10: 对，如果你身边有这种高情绪价值的人，那就享受一下他给你带来的快乐。
9: 嗯，
10: 哎，当然你也可以慢慢变成一个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啊，让别人觉得和你相处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9: 嗯，
10: 哎，那我觉得，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啊，他是一般具有特点的，就是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9: 啊、
10: 首先，他情绪很稳定。
9: 对，然后就是他自己得是一个高情商的人，
10: 对，情绪很稳定，
9: 他自己情绪也稳定，
10: 对，他不会乱发脾气，也不会把坏情绪迁怒别人，遇到事情不暴躁，不抱怨，不急躁啊、嗯。
9: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共情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就是换位思考，比如说懂得你的那个情绪当中的委屈呀、小不爽啊，对吧？
10: 对，他能刚好 get 到你的点，
9: 嗯
10: 嗯，
9: 所以说呢，也不会说是哎呀这点事儿什么好哭的啊，喝点热水就行了，
10: 对，或者说啊这点事儿你有什么好矫情的，
9: 就是很敷衍或者是很
10: 不
9: 屑的那种，对，
10: 就是还有懂得倾听，不打断别人说话，他能够耐心的把你的说的话
9: 听完
10: ，对，
9: 是吧？
10: 不抬杠，不强行讲道理，
9: 哎，对，这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不泼冷水，
10: 哎，
9: 就是别人刚好想哎有个什么东西要跟你分享的时候，或者小有成就的时候，你就是真心祝福就好了，
10: 嗯，
9: 不要去挖苦。哎，你看看你取得点成绩你就骄傲，就怎么样，就一顿挖苦，一顿嘲讽，一顿打击，那这样肯定是不好。
10: 对，没错。还有就是说话有分寸，给人留体面，不会当众拆台，不揭人短处，聊天让人舒服，也不伤人自尊。
9: 对。还有一个就是会认可别人，然后呢，同时也会鼓励别人。
10: 对，
9: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来讲真的很有用啊。
10: 没错，这个真的是，其实不仅对小孩，对大人也是有用的。
9: 哎，对，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工作的努力啊，付出啊，对吧？
10: 对，
9: 夸奖一下，肯定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
10: 是的，你看你别回到家，比如说家里的父母给你做了一顿饭菜，哎，你说啊，怎么又是吃这些菜啊？哎呀，怎么地，
9: 一下就心都凉透了。
10: 哎，我觉得真的很多朋友会像这样说话，可能对父母就特别尤其不注意，但是你要想啊，他们为你付出一辈子，他们也是需要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的。
9: 对，
10: 哎，你可以说，哎，今天妈妈这道菜炒得特别香，你怎么做的？你教我呀。
9: 对，或者真的是太好吃了、
10: 哎、
9: 啊！哪怕你说一句妈妈，哎，今天辛苦你了啊。
10: 对，
9: 都是一个很好的暖人心的事儿。
10: 没错，还有就是不传播负能量，不抱怨，不焦虑，也不把这种负面情绪给到别人。
9: 对。然后呢，懂得给人留空间，就是比如说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吧。或者是不想讲话的时候，你就让他去真的沉浸一下就好，
10: 是，就
9: 不要去一味的说啊，你说呀，你怎么啦？你不开心，你刚刚说话，
10: 哎，对，我真的很怕这样，
9: 逼着别人的那种，就是很
10: 对，很有压迫感。还有就是吵架的时候，最好不要翻旧账，也不要冷战，这个对于这个就是情感。处于情感中的男女特别适合啊，就千万不要去翻旧账，事情过了就过了，而且就事论事，不要人身攻击。
9: 哎，对了，所以呢，能够把这些记好了，我觉得一定是会对你的整个情商呢提高是有帮助的。
10: 没错，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当中，也希望朋友们能有所收获吧。那个时间，
9: 加油啊！
10: 对，时间已经到了19:55，不知不觉我们又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9: 是的，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快乐吧，
10: 是周末好心情。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7: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自国家开发银行获悉，该行14号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10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1.35%。认购倍数3.58倍，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随着中央及地方一系列房地产优化政策持续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修复。数据显示，重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显著回升，待看量与成交转化率双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 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越大，审美视野才可能越宽。于是作者把一次次差旅和难得的游历变成了扩大审美视野必不可少的途径，心游万仞，甚至八荒。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散文《脚下的远方》，刘兆麟散文选，作者刘兆麟。人生得追求境界，境界取决于理想，理想之光照耀着痛苦之肥，养育的美丽。没有理想之光和痛苦之肥，就不可能有美丽，有的顶多是漂亮。漂亮在不太高的境界之中就常常可以找到，最美的永远在理想之中。如果不说理想，人类也就没有了美，也没有了希望呢。应该是生活过就是爱过，生活着就是爱着。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特别重要的能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境界。才华不光在高智商和聪明绝顶，而包括真诚的爱的能力。散文写作也是这样，哪怕是走马观花，匆行远方，用脚写下的游记类作品，也缺不得爱心。作者刘兆麟，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作家，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不悔路》《绿色青春期》，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高窗听雪》《父亲记》《在西藏想你》等等。作品曾经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冰心散文奖等等多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以下节选到的是序言《沉媚游心》。

再次匆匆看过脚下的远方个稿，不由得又想到自己曾用过的那只玻璃水杯，杯盖上有个蓝色同心圆，平时那圆就蓝着，一加了开水，蓝色的圆就微妙地变化起来，渐渐变为朦胧，再慢慢地变得清晰，一朵彩色荷花活鲜鲜地显现出来。等杯子里面的水温逐渐冷落下去，那荷花就又慢慢地蜕变为蓝圆了。设计者的意图是用这个提示水温，防止喝水烫了嘴的。我却由此想到另外的道理，热度是产生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有了充分的热，兰园可以变为荷花，凉了，荷花就消逝。还有那坚硬的钢铁，冷时它就是死硬呆板的，躺在那里什么光彩也没有。一旦给它以高温，它竟然变成了红彤彤、见着灿烂星花、可以千姿百态的野柳了。同是一块地皮，春天时就自动长出草来；同是一棵果树，冬天不但无花，连叶子都不见一片；夏天却是花繁叶茂。一个女人热爱着的时候可能是美丽非凡，冷酷的时候就丑陋而可怕了。神奇吗？神奇。简单吗？十分简单。就因为一个热度。这是我想到了人生，热可以产生美的奇迹，热情可以创造美，主要是指爱，爱是热源，也是美的不息的火种。热爱产生了激情，激情是爱的最高的形式。所谓有爱才能有才华，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人若有了热情，他的生命就会产生美丽的花朵，没有热情，花朵便不会出现。无爱的生活，那不能叫生活，只能叫活尸运动。因而，无大爱，也就没有了灿烂的生活。

高质量的生活应该充满了诗意，因为诗意中富含自然之美。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越大，审美视野才可能越宽。于是我把一次次差旅和难得的游历变成了扩大审美视野必不可少的途径，而美是高贵的飞船，乘它而游，方能心游万人，神驰八荒。先贤范仲淹观洞庭湖岳阳楼，心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情。苏东坡面对皓月逝水，叹出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际，他们都是以成大美以游心者。我虽心无大美，却也乐于做一个成美游心者，力争美趋自远方，都要尽可能的用心领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自然风光和生活起切的人，并把人间烟火中的爱与美好变成几页纪念性的文字。有了这本《脚下的远方》，冰心先生有言给世界爱和美，今后我会深思先生的这句话。由于每每驮着差务的包袱，不少次出远门都很累，许多美就被很可惜的浪费了，没浪费的也没能写得很美，因而很是遗憾。审视自己这本游历集，那些普通的像嚼蜡的篇幅，都是因为爱意和爱的境界不够所致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4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现代生活的不断发展，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游记散文也随之越来越繁荣，读者对游记散文也要求越来越高。作者写游记散文比较重视是见自己，见精神。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散文《脚下的远方》，刘兆玲散文选，作者刘兆玲。沉寐游心，神与物有，不拘一格，既写现实，也写自己。自己和精神是怎么样在千古不变的风光当中生活的？那些成功的人、不幸的人、普通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给予同情和关注，并诗意地描写出来。实际就是对时代的记录，为后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资料。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故乡行吟之巴彦雪》。一提巴彦，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从巴彦去哈尔滨必须经过的呼兰。巴彦、呼兰、哈尔滨都是由满语音译简缩而来。呼兰现在属于哈尔滨市一个区，巴彦是哈尔滨的郊区县。开句玩笑，哈尔滨地球人都知道，呼兰呢？文学圈里差不多也都知道吧。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是她深受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推崇的小说名著《呼兰河传》提高知名度的。而巴彦则在我的心中知名度最高，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满语复述的意思。如果用时下之以前多少论穷富的话，巴彦算不上富庶了，因为它虽然黑土流油，盛产质量和产量都非常好，但不值大钱，只能填肚子的大豆高粱及瓜果蔬菜等等。再就是漫长的冬天，漫野的大雪。我19岁的时候离开巴彦，至今已经40年了，起见只回去4次。古黑龙江省志有言，江苏文风，东方为盛，巴彦有著。我就想祖先把巴彦看成是富庶的地方落脚安家，看中的不就是肥的流油，撒种便丰收的黑土地吗？巴彦在松花江边上，到处是流油的可耕黑土地，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年年高产，绿色无辜，就因了年年的瑞雪滋育。我又想终会有那么一天的，粮食重于黄金，瑞雪贵于白银，民以食为天，这是我的信仰。我还信仰文学就是精神的瑞雪，越来越重的物质富裕病会越来越需要文学的精神血疗。以这种眼光来看，年年撒种就能丰收的巴彦该算是富庶地方的，何况它还文风有著，盛产精神粮食呢。说来太巧，16、17年没回故乡了，几经协商定下的日子却突来一场暴雪。因为雪太大，高科技的动车组都不灵了，后半夜我们才在松花江边的哈尔滨下了火车。元宵节前5颜6色的灯光把茫茫白雪照耀成迷彩色，我们的眼睛则被彩雪撩拨成了如炬明灯，不停地扫射路旁的迷彩雪。很快过了松花江，跨上了呼兰河大桥。在清朝，呼兰和巴彦同属一个县，后来才一分为二的。我这个巴彦人对呼兰感情也不浅，一是因为呼巴
曾同为一线，二是因为萧红。萧红如果还在，肯定会怀疑是不是他客居过的香港浅水湾或日本的一座什么桥吧。那么雄伟，呼兰河上的大雪，却让我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的夏夜无数河灯。没有萧红撒下紧密的文学种子，呼兰的河灯怎么会在雪夜成群结队地流过我的心头。20年前，回故乡的路又窄又颠，也没能挡住我拐往萧红故居的脚步。这次太匆忙了，只好在夜色当中远望了几眼，就已经成为旅游名胜的萧红纪念馆。

车飞快地越过呼兰和巴彦界河上的少林河桥。记得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我在河边打柴歇凉，听当教师的父亲说起呼兰河传，于是萧红这颗饱满的文学种子才落入我的心田。那年秋天，我用废了的作业本背面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少林河之歌》。一个女作家能为她家乡的河写传，我一个男子汉就该为自己家乡的河写歌吧。尽管是冰封雪锁的后半夜，灯雪相映的巴彦城，街宽路阔，灯亮楼新，却给归来的游子年轻了许多许多的感觉。元宵节到了，家家户户都要上山为故去的亲人送灯，所以特开出了一条生蚝沟似的雪路。父亲的坟在大雪埋住的山上，周围的山谷间添了几栋别墅式的民房，山脚的村子红墙绿顶，鲜亮耀眼的房子多了，而远处的一座神庙没了，一座道观也没了，却在更远的另一山脚之下建起了一座很大的灵隐寺。不管这寺是否有灵，壮观的建在那里，增加了故乡的人脉气息，已是事实。那么就愿这新建的灵隐寺之灵，护佑父母在家乡安息，保佑家乡年年瑞雪兆丰年，护佑家乡的文风更著，待我白发如雪时再回巴彦看雪，净化心灵的同时见证巴彦日盛的文风。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北京奔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6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o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第49集，从两位并立到北周灭齐。和南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一样，此间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并不安稳，先是因为政治腐败而激生了士兵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彰，统治混乱，接着是权臣和军阀势力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尔朱荣、 高欢和宇文泰，特别是后两人，他们各自掌控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因而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但没有持续多久，东西魏两个政权便被实权掌控者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分别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最后结局是北周灭了北齐。孝文帝的改革与迁都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逐渐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但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普通百姓获益，而是养肥了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他们贪腐成风，卖官鬻爵，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常常一顿饭吃掉数万钱，家中蓄养的奴婢成千上万，社会矛盾也因此空前激化。到孝文帝的孙子北魏孝明帝在位时，北魏各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公元523年，北方六镇的下层士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下起义，北魏朝廷多次镇压失败，最后只能邀请草原上的柔然部落助战，才将六镇起义镇压下去。公元526年，鲜卑人葛荣发动了河北农民起义，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百万之众，最后还是地方军阀尔朱荣率军镇压，才击败了葛荣起义军。在频繁的起义打击下，北魏的皇权名存实亡，朝廷大权落到了权臣尔朱荣的手中。公元528年，尔朱荣趁着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发生权力争斗的机会，率领军队进驻洛阳，大肆屠杀北魏大臣2000余人，将胡太后乃幼主沉入黄河淹死，史称河阴之变。然而尔朱荣大权独揽，微服自用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他拥立的傀儡皇帝孝庄帝设计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率领大军攻入洛阳，杀死了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视为节敏帝王，北魏的政治局势陷入了大混乱之中。乱世往往给了野心勃勃的枭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北魏的乱局也成就了尔朱荣的两个部下高欢和宇文泰。高欢字贺六浑，渤海条县今河北景县人，曾参加过葛荣的起义军，后来投靠了尔朱荣，受封为晋州刺史。尔朱荣被杀之后，高欢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出任冀州刺史，收编了葛荣起义军余部20余万人，实力飞速扩张。公元532年，高欢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以30000步兵击溃了尔朱氏的20万联军，尔朱兆被迫上吊自杀。高欢开始掌握北魏政权，他另立宗室元修为帝，视为孝武帝。然而元修忍受不了高欢的飞扬跋扈，于公元534年逃离洛阳，投奔了镇守关中的实力派军阀宇文泰。宇文泰代郡武川人，宇文泰出身于北魏一个下级武官家庭，曾跟随父亲参加了北方六镇士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宇文泰被尔朱荣收编，后来因为战功卓越，被封为关西大邢台贺拔岳的左丞，成为贺拔岳的左右手。高欢控制北魏政权后，收买了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将其杀害。宇文泰继承了贺拔岳部下的军队，占据关中地区，和高欢隐隐对峙。北魏永熙3年，公元534年，孝武帝逃出了洛阳，投奔了宇文泰，并封宇文泰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元修出逃后，高欢另立元善为帝，是为魏孝敬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投奔他的元修，立元宝矩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就这样， 原本统一的北方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政权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政权，整个北方又进入分裂时期。两魏并立之初，东魏的高欢集团在军事、经济、人口方面处于绝对优势，高欢就打算以泰山压顶之势消灭宇文泰，率先发动了进攻。西魏大统二年，公元536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人相食，死者十七八。高欢趁着灾荒的机会，兵分三路，主力由将军窦泰率领攻取潼关（今陕西渭南潼关县北），其他两路为偏师策应。征战多年的宇文泰看穿了高欢的战术，他集中兵力突袭小关、潼关之左，用伏击的战术重创了窦泰率领的主力，窦泰兵败自杀。无奈的高欢只得下令撤军，这场小关之战以西魏胜利而结束。同年，宇文泰率领西魏军队进攻东魏的盘窦、桓农两郡，高欢率东魏大军迎战，两军在沙县（今陕西大荔）展开会战。当时双方兵力

得地设伏，大败轻敌深入的东魏军队，斩杀东魏精锐士卒8万，缴获盔甲18万件，西魏再次获得全胜。公元538年，西魏出动大军攻占了洛阳的金庸城，东魏大将侯景率部反击，双方在河桥（今河南孟津市西南）至邙山（今河南洛阳北一带）展开了激战，互有胜负。不久，高欢亲自率领大军增援。这次史称河桥之战的战役，东魏再次损失数万将士，东魏第一勇将高敖曹也战死沙场，西魏也损失不小。宇文泰因此主动脱离了战场，双方算是打成平手。公元543年，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关投降西魏，东魏与西魏又发生了惨烈的邙山之战。高仲密投诚后，宇文泰和高欢都急忙调集人马向黄河进发，两军在邙山展开了激战。一开始，东魏军出其不意冲乱了西魏军的军阵，高欢部下的悍将彭乐差点活捉宇文泰，只是贪图西魏军扔下的金银，才让宇文泰逃出升天。可缓过气来的宇文泰又发动反攻，高欢又被打得狼狈逃窜，差点被宇文泰的部将贺拔胜抓获。邙山之战再次以东魏的失败而告终。公元546年，高欢率领大军对西魏的玉璧城（今山西稷山西南）发起了进攻。这场经典的古代攻防战让高欢吃尽了苦头，不管他使用挖地道、堆土山，还是不计伤亡的以赴攻城，都被西魏守将韦孝宽一一化解。最后，东魏军苦苦攻打了玉璧城50多天，战死和病死的士卒达到7万余人，高欢实在是心力交瘁，只好撤军。玉璧之战再次以西魏的胜利而告终。东西魏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本兵力、土地、人口占优的东魏，因为战场上连续失败，国家实力逐渐下降，原本相对弱小的西魏开始上升，双方的实力对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东西魏并立后，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大权，代魏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公元547年，高欢病死，其长子高澄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和地位。2年后，高澄被厨子蓝鲸杀死，其弟高阳迅速平定叛乱，继承兄职。公元550年，高阳做了高欢、高澄没来得及做的事，让东魏孝敬帝元善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西魏方面，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他临死前效仿周武王托孤周公旦的故事，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好好辅佐其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12月，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元朗禅位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视为北周。尽管北周、北齐各自立国不久，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异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其文宣帝高阳死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废掉了高阳的儿子高音，高演即位称帝。后来高演病重，高湛也准备武力夺权，但因为高演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而作罢。高湛的儿子后主高伟即位后大肆杀戮功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胡律光相继被他杀害。北周政权这边，宇文护以周公自居，野心逐渐不可遏制。宇文护先后毒杀了周敏帝宇文觉、周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宇文泰昔日的部将赵贵、独孤信不满宇文护独揽大权，也被宇文护杀死。直到公元572年，
周武帝宇文邕经过12年的

韬光养晦，才发动政变，处死了宇文护，重掌朝政大权。齐州两国都经历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但因为统治者执政水平和治国政策的不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北齐的高欢集团是依靠鲜卑军事贵族的支持起家的，所以一直奉行鲜卑贵族利益第一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百姓和官员饱受欺辱，甚至被鲜卑人称为一钱汉，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因此国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此外，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阳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后主高伟宠信乳母陆令萱、奸臣何世开等人公开卖官鬻爵。这种情况下，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几代统治者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该制规定由国家将部分国有土地、户爵田、罪末田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数分给农民耕作，有售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土地纳入均田制范围，进行统一登记，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的限制。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内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经济的发展，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的界限，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问题上处理得更为灵活有力，北周的经济军事实力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远了。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后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灭佛等。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力量建立的，保留着大量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周武帝掌权后，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俘获的奴隶放免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北周武帝掌权之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灭佛。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批的财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纳税人口，使国力逐渐增强，为日后灭北齐奠定了基础。此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通过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出战告捷，但在金庸城下遭到了齐军的顽强抵抗，周武帝也在作战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兵回国。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北齐重镇晋州，俘获北齐士兵8000人。11月，北齐后主高伟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今山西临汾。经过数天围攻，齐军本已占据主动，即将破城，但后主高伟为了让正在梳妆打扮的冯淑妃目睹破城的景象，命令军队暂缓进攻，

0: 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一鼓作气攻破平阳城。不久，周武帝率80,000大军为平阳解围，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北齐都城邺城，高纬在逃亡中被俘，第二年被杀，北齐灭亡。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50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统一了整个北方，为日后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当一切消逝，愿我们依然能被光、风、记忆与万物温柔记起，仍有某种力量将我们带回原处。豆豆，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7: 9 o'clock。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7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泸水小雨，19到32度。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9: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8: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9: 你看着我干嘛呀？
8: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9: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8: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7 音乐广播、FM887 经济广播以及 FM91.8 交通之声三个频率啊，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啊，特别是在云南的朋友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呢，咱们这档节目呢，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啊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呢，如果在节目当中遇到情感生活方面的一些困惑，可以通过抖音呢再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在里边呢用文字直接的跟我互动啊。抖音呢是实现了视频的直播，那么也大家呢可以看到何宇在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节目的整个全貌。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好了，那么咱们的这档节目呢，希望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能够和朋友们一路同行，生活情感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首先呢，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大家啊。

欢迎梅西，欢迎怕蜘蛛的姑娘，还有我们的梁博，还有水一，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话，你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通过互联网直播呢也是我们的新的一种尝试，希望用这种方式呢也把我们的距离拉近啊。

0: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空心》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带给大家，希望咱们在这个时间段啊，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开心的事儿也分享一下，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成为彼此的朋友啊。在这儿呢，欢迎咖啡，谢谢咖啡的灯牌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木子里呢说，我收音机怎么就搜不到啊？现在只能在这儿听，那你就在这儿听呗，这样的方式不是就更好一点啊？没必要。如果说你的这个听不到，收音机听不到，那么你就用这个抖音的方式在上面呢跟我互动交流，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可以在上面呢有交流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节目呢会依然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讲一讲。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希望明天呢快快下雨吧，初夏就这样的热，好可怕，感觉一个月呢就从棉衣到半袖了，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快的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永不言败说，楚雄吗？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楚雄，欢迎日记的关注啊，谢日记。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呢把你们想说的话呢告诉我，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到，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这个图像啊，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其实呢昆明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前两天呢还有一点阴雨，而且呢天气有一点凉啊，气温呢有一点低，但是呢今天就发现好像炎热了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昆明的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这个外套已经可以放着了，可以放到衣柜里边啊。但是不知道进入了雨季之后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是怎样的，所以呢我还是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是出门之前呢或者是头一天啊，及时的了解第二天的天气情况，这样的话呢有备无患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多变的天气情况下都能够保有健康的身体啊，一定不要就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呢然后呢被凉到了，然后呢出门呢如果有雨的话呢带把雨伞，希望朋友们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其实今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人如何快快乐乐的生活，什么才是幸福，就是你少想一些事情，不是让大家没有理想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你少想一些事情，多考虑一下自我的生活状态，你满不满意，然后呢让自己呢在内心当中呢及时的疏导负面的情绪，也许人的快乐就能够找回来一些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不要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快乐，让我健康，让我身边的人因着我的快乐而感受到这种美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应该去追寻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 不要为了不必要的人、不必要的事儿，让自己呢整天的郁郁寡欢。你说情绪不好，那肯定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情绪都会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工作上的摩擦，或者说人际方面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矛盾，那么亲戚朋友家人之间的一些隔阂等等，都会让我们的情绪呢产生一些变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及时的调整，然后呢记住了，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自己的主体，一定要学会及时的调控，这样的话呢生活起来呢也就轻松了很多。谢谢五点亮了粉丝团啊，谢谢五点亮的粉丝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今天呢刷视频的时候呢，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啊，觉得有一点很愤慨，应该说，应该不是说有一点啊，就是非常的愤慨。虽然这个事儿呢是和小动物有关啊，就是有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大概呢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他发布了自己虐猫的视频，然后呢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呢还叫嚣着你们举报我啊，你们告我啊。然后呢你们去报警啊。就是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大学生既然进入了高等学府，怎么他内心会如此的黑暗？关键呢是以此呢作为炫耀，甚至呢向周围的人呢来叫嚣，就是你们来告我啊，你们怎么怎么着啊。所以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垃圾人。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们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垃圾人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散发的都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然后呢内心呢是非常的扭曲，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人性会有如此的可恶。就是我们说人性的恶与善啊，善与恶，每个人都有恶的地方，也有善的地方，但是你在那种人的身上，你看到的是人性极大的恶。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们身边啊有这样的人的话，需要你们远离，知道吧，需要你们远离，不要被他的身上所散发的这些东西而影响了。我也希望通过我们收音机前呢收音机的电波呢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及时调整你的内心，及时调整你的整个人的思想状态，否则的话你散发出来的一些东西会让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讨厌。那么就包括在互联网上啊，现在你们去到互联网，比如说看到一条视频，你们看下面的评论，总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是

现在有一部分人，叫什么呢？恨人富，嫌人穷。具体是怎么说呢？他就是看到比他过得好或者说有钱的人，他就是满脑子或者满心的那种嫉妒和恨。如果说看到比他过得不好的人，都是满脸的嘲笑。这部分人我觉得普遍的生活在我们的周遭。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呢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你们在一个互联网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激发这些人讨论的视频？比如说我现在观察到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有些视频的标题都是标题党，曾经的什么明星现在呢很落魄，但凡有这样的标题的文字或者是文章，下面评论一定是非常多的，阅读量也非常多。哎，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别人的这个痛苦，或者说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呢去汲取自己生活的动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心态。那么现在很多互联网的流量博主，他不断的就是玩这些文字上的东西来吸引大家。你们看到了谁谁谁千万富翁，然后呢最后呢落魄到大街上沿街乞讨，谁谁谁曾经有多风光，现在又怎么怎么怎么着。这种对比性的文字文章往往流量点击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其中保不准也有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定想一想，为什么我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是不是我自己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叫什么呢，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去获得生活的慰藉，这样的一种非常不正常的一种心理啊。所以呢，我希望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不断地检讨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坦荡一点，阳光一点。少了这些杂质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人活着轻松了很多。谢谢水意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的姑娘说，他们自己过得不好，也没能力影响到其他人，只有在那些弱势的小生命面前彰显威力，在网上挖苦别人来显摆自己。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从他的文字当中，从他的言语当中，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厌弃。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互联网上的言论，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言行，都不要去丢人现眼。记住我说的丢人现眼，现在很多人不说他脸皮厚，就是怎么着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言论受不受别人待见。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呢，不是特别是我背包心情的所有听过节目的朋友啊，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呼吁一下，为人稍微的善良一点。好了，现在是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 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啊，通过收音机传播。然后呢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抖音上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然后在里边能跟我互动啊。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你只要关注了我的抖音号，然后呢你去到哪儿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自信姐都说以前特别喜欢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但是现在呢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呢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事儿给他做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那么咱们听节目呢只是闲暇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一听的。我觉得

不管怎么着吧，总有机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遇见，对不对？好了，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巴草》。土坡上的狗尾草，因为今天呢看到那条新闻的话，那心里边一直很不舒服，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就是特别看不惯那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虐待小动物、虐待这些弱势生命的人群。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之后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啊？自信姐呢说，前几天晚上听到你的节目，可以在抖音上听，立马呢就关注了，是吧？欢迎你啊，谢谢空谷的关注。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土坡上的狗尾草》。这首歌的话呢，也顺一顺我的心情啊，因为看到这些新闻的话，心里边真的是憋得慌，想骂这种人。如果被我逮到的话，我真想揍他，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个多余的人，或者说多余的生物啊！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善良一点，对弱势生命、对弱势群体多一点点，不需要你去为别人做什么，你不要伤害，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谢谢建军啊，谢谢建军的关注和入团，谢谢你啊！空武说十几年前呢就听背包心情了，非常感谢你。玉。谢谢你的入团啊！谢谢大家把粉丝团灯牌的点亮。进入直播间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在这儿呢，特别感谢建军，谢谢空谷啊，感谢你们对贺宇的支持，非常感谢啊！听听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0: 好了，刚才呢聊到了这个虐杀小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愤慨，越说越气愤。也希望通过咱们的广播呢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不喜欢，请你不要去伤害他们。每一个人吧，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做，永远的记住一点，永远的记住一点，多做善事，对自己对家人都是有福报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有一点，稍稍有一点，叫什么呢，对于善和美的认知啊，不要做那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用的废物。 OK， 我说话可能直接一点，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好了，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我看到苏志冲呢，他是用语音啊发了一些文字，但是呢你的语音的话呢可能普通话不标准，有些文字的话呢我念不通顺啊，念不通顺。其实呢我希望你，如果是不是特殊人群，如果不是眼睛不方便啊，视力不好的话呢，你用文字写出来可能便于我跟你更好的沟通啊。然后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谢谢建军对何宇的支持，感谢你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以前也听过咱们的这档节目啊。背包心情呢是从2005年1月1号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陪伴着很多朋友呢一路走来。我也希望如果有幸在抖音当中啊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进来，大家呢聊聊天儿，叙叙旧啊。那么现在生活状态究竟怎样，有没有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何宇在节目里边说一下。你们用文字写出来的信息呢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啊，第一时间都能看得到。刚刚呢阿潮呢也把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跟朋友们说了，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然后呢自信他说，我感觉到好像是以前用小灵通的时候呢就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了。咱们这档节目呢2005年那个时候呢手机，我想一下啊，手机已经有了，但是呢也有小灵通啊，也有小灵通。手机是哪一年有的，我记得好像是1999年，就是普及，以前是大哥大，你们还记得吗？九七年九六年的时候是大哥大哦，那个是有钱人的象征。然后完了之后呢到了后面呢慢慢的有了第一代手机，就是那个哎，我记得我第一台手机是1999年，好像是99年还是2000年，我想一下应该是1999年的下半年买了第一台手机，是诺基亚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对于你第一台手机的记忆还有吗，就是你第一台手机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啊？我当时第一台手机是诺基亚的3210还是什么，反正当时呢有一个小天线，但是不可以拔出来，就是有那么一个。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手机呢是墨绿色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墨绿色的，上面还有按键啊，就是手机的按键。现在想一想，那部手机早已经消失在了自己茫茫的时光当中了。然后杰瑞呢说，我爸买的 我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岁月如漫的说，天哪，好熟悉的声音啊，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回头一笑，欢迎你们。然后呢，杰瑞呢说，我爸爸买的诺基亚砖头一样的，是吧？你爸爸的诺基亚手机砖头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有一台诺基亚手机已经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我第一部手机是小灵通啊。空无说，我是2013年用键盘手机收听的，那个时候，德宏晚丁，我在德宏晚丁的混版小学时期，晚上基本上是在村里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活动啊，就天天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水一呢，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啊。自信的说，听那么多年，没想到何玉老师这么年轻，谢谢谢谢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啊。第一时间呢，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这档节目呢，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一路同行。

其实有一部分啊，现在可能有一部分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应该是以前上高三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住校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类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当时呢住校，然后呢学校里边呢熄了灯之后啊，然后呢就用MP3 或者是自带收音机的手机啊，然后呢插着耳塞呢听着咱们的节目。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好玩，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在各个中学啊就打来热线，然后呢祝某某寝室的同学生日快乐，哪个同学生日快乐，然后呢还可以听到一整个宿舍啊欢声笑语的声音。想一想那是多么多么值得怀念的青春啊。可能这一波朋友现在呢经过了十多年之后，也进入了而立之年，也或者背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么一路走过来了。星星呢说，我第一部手机呢是三星的按键机啊、哦，三星的按键机。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当年感觉最好用的就是诺基亚和三星。当年三星的各种款式的手机真的非常时尚又漂亮，是吧？空武呢说，都会你经常放的一首歌叫《爱情海》。好听，但是不知道名字，盯着微博问了你好几次，是吗？如果说有一些歌你们如果我放了之后你们一定要立马来问我，时间一长的话我真记不住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了。小人小二人二小呢说八零后的回忆，是吧？你也是个八零后，八零后的很多朋友在当年少年时光青春时代的时候呢喜欢听收音机，然后呢咱们的电波呢也陪伴着这一代人走过了很多很多青葱的岁月啊，用青葱的岁月来说。谢谢元宵的分享，感谢元宵啊。这趟节目呢依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面对面的聊聊天啊，我觉得聊天的感觉挺好的。怕蜘蛛的姑娘呢说，那个时候女生呢有一款 Kitty 猫手机，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啊。Hello Kitty 的手机是哪一款？我怎么突然感兴趣了哦？然后呢，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台手机，你就觉得啊，整个跟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人有了联系哦。但是现在你看手机发展越来越快，已经变成了智能机，而且手机 APP 非常多，上面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软件，似乎呢已经让我们在各种软件当中呢寻找到了自己兴趣的归属啊。可能现在呢就是听广播的人群在慢慢的减少，大家呢也可能通过短视频，比如说抖音啊，刷视频啊，进直播间啊，然后呢慢慢的占据了自己的业余时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抖音直播也是一种尝试吧。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然后呢，姑娘的说，三星的 KT 猫手机，白色的，还有手写笔在侧面，还有收音机功能。哇，那个还是比较强大的哦。布丁的说，我从初中的就开始听你的节目，特别怀念你给别人解答情感问题的环节啊。没关系啊，你们遇到情感的困惑依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虽然呢现在我们没有连麦这个环节了，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用文字在上面呢跟我说一说，同样我们也可以很好的交流啊。那么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如果一直还喜欢着或者曾经喜欢过背包心情的朋友，我不知道布丁初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是哪一年啊？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应该是好早了啊。至少有十几年了吧。经常呢有一些朋友呢跟我说，就是当年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是高三，现在呢已经一晃眼已经变成了三高了哦。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类似的一种情况，从高三听到了现在三高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呢想起了531629，那是以前我们在香格里拉之声，因为这个节目开播就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但是呢今年三月份呢香格里拉之声这个频率呢关停了，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现在带到了交通之声啊，从香格里拉之声呢带到了云南交通广播这一边来啊。雪落无痕的说，青春时喜欢的人现在又遇到，我已经和他离异。何老师骂骂我吧，我已经为他离异是吧，为他离婚了。你们现在遇到你们又粘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因此的话你和现任离异了是吧，是这样吗？我已婚哦，是这样的。青春时喜欢的人现在又遇到，你觉得那个时候不爱，现在呢他会爱你吗？咱们先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爱你，或者说都没有跟你在一块儿，也没喜欢你，你觉得现在他会喜欢吗？那么如果说他现在突然发现了你的好，喜欢上你了，你不觉得这个里边也充斥着寂寞孤独而寻找一个慰藉的这种成分在里边吗？对不对？然后呢或者说希望给自己平淡如水的生活增加一些激情，我不希望大家成为彼此的激情的一个发泄口，好吧，懂的都懂，成年人都懂，对吧？这个话我不用说得很清楚啊。GM 呢说，时隔多年又听到熟悉的声音了，欢迎你啊，欢迎你。人二小说什么呢？坤二十四中996班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吗？你在发布寻人启事是吧？然后，布丁呢说，你只是爱你自己的幻想中的他而已。对，每个人都是在爱着自己脑海当中的那个人，并非是现

现在的他。我骂你没用啊，如果我骂你，你依然义无反顾地扑过去，那也没用啊。因为现在人到中年，或者说进入了婚姻，很多人可能面对到婚姻的平淡，都会在外面寻找一些激情。我不说是绝对啊，大部分人是能够很好的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而一部分人吧，吃着碗里边看着锅里边的，总想在外面呢寻找点快活。我希望把男人女人要都自重一点。如果说你觉得你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度日如年，对对方对生活已经提不起什么激情，没关系，可以散，可以把这段婚姻解除了。但是解除了之后你是单身，你可以去寻找你的激情，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对不对？但如果说大家还有婚姻绑在自己的身上，希望大家呢都不要违背自己的道德，好吧，我们就用道德这个词儿来说，不要做一个无德的人，明白吗？无德的人，或者说不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只想寻自己的快活，然后呢做着伤害他人的事儿，这样的人我觉得跟发情的小猫有什么区别，发情的公狗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做这样的，我们是高等级动物，我们有智商，我们有情商，我们有自我的约束力，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生活，但是一定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儿。这个世界我已经说了，你不去伤害他人，不违法乱纪，你做什么我觉得我都支持你，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做到的事情伤害到了他人，那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一个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因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伤害他人，对吧？好了，谢谢 Jerry 升到了我的粉丝团八级啊，感谢你。现在是21: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布丁说的不错，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懂得克制，对。然后呢，云间蜜白呢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然后呢，圆呢说，对，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是要有的，对。现在有一些人吧，他就觉得啊，我要这个婚姻，这个婚姻呢对我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又舍不得放下，然后呢于是呢我又想在外面呢找一个人来缓解自己的寂寞，于是呢背叛出轨这种事儿呢就出现了，明白吗？背叛出轨往往怎么出现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什么都要，我还想要，你明白吗？就是什么都想得到，这种人的贪婪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想放掉婚姻，又做着背叛这个婚姻的事情，那我告诉你，最后你会得到你该有的惩罚，生活于你该有的惩罚。希望大家呢都有一点自制力，好吧，都有一点思考的能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能力。DXG 说，我10年就开始听你的收音机了，没想到会在抖音上遇到你，太激动了。你有没有关注我啊？你有没有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这个兔子关注我一下，不然下一次你又找不到我了。我希望呢就是每周一三五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都能够和收音机前我们的好朋友啊在抖音直播间的聊聊天，明白吗？四月的光说，何老师，对方一不高兴就冷暴力，每一次呢都是我给退对方台阶，有时候呢觉得好累，你是不是还觉得好委屈？我想问你，是不是还觉得好委屈？那是因为你太爱了，爱的你已经把自己放得很低了，知道吧？甚至是那种奉献型人格，付出型人格。感情里边我觉得能够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一定是势均力敌的。这个势均力敌是什么？不是互相的较劲儿，而是你们的爱，你们的感情的付出是均等的，或者是等同于均等的。圆呢说，我就是在婚姻当中什么都可以包容，唯独底线不能够碰触。那是啊，是啊，对吧？底线的事儿永远不要去碰触。如果说

以前经常做节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女性，就是老公背叛了自己，然后呢自己呢就把自己逼成了一个神经病，每一天呢就抑郁发疯，然后呢逢人就抱怨啊，那个狐狸精把自己老公给勾走了怎么怎么，但是呢你让她离婚吧，她又把孩子带出拿出来当挡箭牌，说哎呀我孩子怎么办，那我离婚了是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其实她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知道怎么付出爱。她被老公背弃，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她的不幸，但是也有她性格铸就的一些因果。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你自己都不懂得调整自己，婚姻当中面对到一个背弃你的人， 你果断的和他分手，不要受他的影响，让自己呢产生过度的负面情绪，那你的心情会调整的好一些，那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现在很多人很愚蠢，怎么说呢，他就是想着给孩子一个所谓的夫妻婚姻还维持着的家，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错了错了，你有没有用心的去疼爱孩子，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快乐和阳光自信传染给你的孩子。如果你都做不到这一点，你都是一个怎么说，精神崩溃的人，你根本没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所以现在有一些小孩啊，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愚蠢的女人，愚蠢的男人，这些男人女人是他的父母，我觉得这些小孩是非常不幸的，你们知道吗？不离婚又不稳定的家庭，孩子受到的伤害是更大的。对呀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啊，对不对？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觉得哎呀，很多女人，我觉得为什么以前我做节目脾气很暴啊，就爱骂人，就是何老师我老公怎么怎么伤害我，说的真的是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禽兽，这就是一个废物，这就是一个畜生，所有人听得都非常气愤。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做呢，你应该跟他离婚。他说我考虑过，但是呢因为我孩子还小，我离了婚之后，我对不起孩子。什么叫对不起？对不对？什么叫对不起？你自己已经是抑郁症了，自己已经精神崩溃了，在这段糟糕的婚姻关系当中，继续的把自己跌入谷底，成为一个黑暗当中的人，伸手不见五指的，你如何去保护你的孩子呢？对不对？你如何去面带笑容，发自内心的用你的积极的思想去引导孩子，你整个人都是消极的，一滩烂泥。差不多先生说，我媳妇儿看不起我妈妈，她有时候呢和我妈妈讲话就是像一个佣人一样，怎么办？让她滚，知道吧？差不多先生，如果说她不滚的话，就是你滚。如果你没有魄力面对一个不尊重你母亲的人，你还要给他好脸色的话，还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要么就是你滚。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5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因为婆媳关系是几千年来永远难以调和的，或者说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但如果说你的母亲为这个家已经奉献了很多，她并没有就是说为难你的媳妇儿，但是你的媳妇儿要看不起你妈妈，使唤你妈妈就像一个佣人一样的，那你还问我该怎么办，那我真想扇你一耳光，明白吗？希望你永远的记住啊，希望你永远的记住，永远有人不尊重你的母亲，不尊重你的母亲，不管她是谁，如果你还算作是一个你妈妈的儿子，请你做出你自己的态度来，不要没有态度。哎呀，我只是好气啊，我跟她讲了，教她不要这样的对待我母亲，依然她我行我素。那还有一个解决办法，离婚呢，对吧？为什么你就怂了呢？请你告诉我，你怂什么呢？站出来，那个刚才差不多先。

请你回答我，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啊。现在在新疆的天山都听到了你的广播，刷到你了是吧？感谢啊，谢谢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把关注点上，然后粉丝团呢送出来，好吧？粉丝团加一个。谢谢肖土，谢谢肖土的支持，感谢啊。问刚那位朋友，差不多先生怎么不说话了啊？我希望你明白啊，作为男人最要的、最重要的是骨气，你不能说丢你妈的脸，对吧？好吧。当然了，如果说你妈妈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就一直看不顺你媳妇儿，可能经常为难她，然后呢，这种情况你也得理性的分析，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着不可调和的问题，然后呢产生了很多分歧，有口角上的一些争执，这个不能够一刀切。但是如果说你妈妈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一心的为这个家庭，为你们的生活在帮衬着，但是你媳妇儿呢却用使唤佣人的这种口气面对你的母亲，希望你拿出一个男人该有的做派来，不要做一只怂。哎呀，我又想说脏话了，不好意思。不要怂，好吧。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谢谢水意，谢谢念，谢谢念念啊，你们的支持。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肖图。然后故事与我呢说，我是农村家庭，我们是农村家庭，孩子现在上高二，他想学播音主持，但是文化分不太好，以后好就业嘛。文化分不太好，首先呢就是播音主持呢，我想跟你说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也是在大学里边担任过很长时间的专业老师，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我想跟你说一句肺腑之言，每一年艺考有很多的孩子来参加考试，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进入这样的院校学习这个专业的，你要看孩子他真正的热不热爱这个专业啊，然后呢他的普通话基础如何。首先你要看，首先第一点，考艺术类院校第一是他的形象怎么样，对吧？形象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他的普通话基础和声音状态怎么样，声音好不好。然后呢咱们进入了学校之后呢，才能想往后的就业。其实你现在上大学哪一个专业除了学医学啊，就是很多技术性的专业性很强的这些专业，那么你能够学得进去，往这个平台不断的提升，比如说学医的朋友啊，读完本科读研究生，然后呢又读博士，又考医师资格证，哎，以后呢当一名医生，那我觉得是很顺当的这条路啊，也不说顺，要付出了一些努力之后，他是能够实现他的就业方向、就业的理想的。但是你要说播音主持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比如说声乐啊、音乐啊、戏曲啊、导演啊、表演啊这些，那我就要告诉你，那个是在所有的学生当中，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当中，学习播音主持100个学生，可能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它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我们作为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入行的这个门槛，它放的又比较高，首先的普通话也要求比较高，这个呢你要得考虑，知道吧，你要得考虑。而且呢我给你一个建议，故事与我，就是你们现在的孩子学校里边经常会有一些老师和现在的社会上的培训机构，所谓的艺考机构联合去招生，然后呢希望你的女儿呢，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专业，不要贸贸然的进入一些没有资质的这些培训机构，付出了钱之后呢又学不到什么东西，明白吗？一定不要去那个很茫然的，或者说很没有目的性的去做选择，这样的话呢到时候给你们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你要说就业，这个好就业好吗？你

0: 学得好，你的专业好，你拿到的资质，比如说普通话等级证书、主持人资格证，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都拿到了，你可以参加很多电视台、电台的考试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大学四年就这么过来了，混过来了，那你依然是没有工作的，对不对？好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4到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14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4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宝山机场晴，15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机场小雨，14到26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机场晴，14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小雨，10到28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在这个单元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手一抹暖阳，欢迎你们的到来。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记着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一三五记住了吗？周一、周三、周五晚上的9点到11点。节目呢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就是我上面的这个名字啊，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找到了之后呢，点个关注，然后呢每周一三五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我们都会通过抖音直播啊，通过抖音直播，大家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

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当然如果你要跟我留言的话，你也可以发私信给我，那么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在后台看到了，我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背包亲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小玫瑰说十年前的背包亲情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进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以后呢咱就不走丢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到的一篇文章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我们听一段文字好吧。我也出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喝口水我就回来。然后呢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是有记忆的。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

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割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4。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回忆，会有记忆，送给大家啊。背包心情呢，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本身呢，作为一档广播的夜谈节目，情感的夜谈节目，也希望呢，在抖音这个平台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见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好了，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散了吧。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深夜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自己呢静静地想一想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遇到的人。我们在这儿呢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释放一下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以一个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谢谢天书宝贝，谢谢 YL， 谢谢你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片头曲很棒，然后呢好喜欢这个插曲，是吧？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用了20多年的一个片花啊。可能呢很多朋友呢听到这个片花这个片头的时候呢，就想起了曾经用收音机听节目的点点滴滴。时间呢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是呢还好我们在时代的发展当中还没有断了彼此的联系，就是大家呢有幸呢从抖音当中呢还能刷得到我，那么也关注了，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在后面的时光当中呢和何雨一路同行。我们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分享啊。谢谢 Lisa 的关注，念念的说是的，20多年了，就是这档节目，是吧？20多年的时光，其实想一想，20多年发生的事儿还真不少。然后呢，20年前的你又在做着什么？那个时候的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是比以前好一些了，还是不如过去呢？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答案吧。191说曾经是用收音机听节目，太开心了，现在居然刷到了。你关注我了没有？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就不会走丢了啊。YR 呢说一塌糊涂，怎么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呢？也可以跟我讲一讲哦。天书宝贝说，如果节目放在午夜更棒。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就是9点到11点，一般的到10:55呢我就会结束，是早了一点了，是早了一点。汪悠草说，听见你的声音就怀念我的青春了，就开始怀念自己的青春。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呢有一点像一首经典的老歌啊。听他的时候，平常的不怎么听这首老歌，但是偶尔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想到了曾经听歌时的自己，或者说当时听歌的时候的自己的状态啊。谢谢子怡191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成为了18522名粉丝团成员，感谢啊。咱们的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忘忧草呢说，曾经也是听广播入睡的，是吧？那现在你靠什么入睡呢？我还爱说，刚听你节目的时候一个热血青年，现在呢看你节目呢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中年人。不要那么悲观，不要那么悲观。我知道就是进入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压力， 家庭的琐碎，往往都会把一个人的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给摧垮。但是呢，我觉得吧，这也许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如果你在这些困难面前，在这些压力面前示弱了，那他就很容易的把你击倒。如果说你强悍一点，富有一些战斗力啊，那么可能这些困难在你面前他也会逃得无影无踪。生活就是一个欺怂怕恶的东西，你这么去认知它，你就会更加的努力了。记住我说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听了好久，九九何老师直播间空调都是很热，什么意思？何老师直播间空调都是很热，我们直播间空调没开，空调没开，这两天还不用开呢，因为如果开了之后呢，就会很凉，知道吧？它那个调控，这个中央空调，我们用的是中央空调，但是呢，就是会很冷，所以我不喜欢用。有多少人十多年前是被何宇老师治愈的？我不知道啊。Orange 橙子说，之前高三晚上的时候呢，就听着你的广播，刷着题到深夜。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听着直播加班到深夜。以前呢是听直播刷题，然后呢现在呢是听直播加班哦。

辛苦了辛苦了，橙子。那么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双击屏幕也把赞点一点。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赞的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希望深夜的时候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畅所欲言吧，好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吧，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褪黑素。

天书宝贝说，你现在还有没有热线解答听众疑惑的一个环节、目前的连线的方式呢，我们暂时没有开通，大家呢只能够通过文字来跟我互动啊。接触 YL 他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唯独背包心情给我们那个时候的温暖和回忆没变，是吧？欢迎大家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呢，念念的时候同感失去了很多，唯独没有失去背包心情了，谢谢啊。天书宝贝呢说，你的节目呢像我朋友主持的宁波镇海电台的节目。然后呢，不急呢说，可以点歌吗？不好意思，不能点歌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有什么想跟何宇交流的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且不急的关注。怕蜘蛛的姑娘呢说，这种以前这种午夜电台节目很多，现在随着改变这样的节目呢越来越少了，但是索性咱们这档节目还留着。然后呢，不急，谢谢你成为了18523名粉丝团成员啊。风格说，何宇老师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你还没关注我的，还是没有加入粉丝团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把粉丝团加上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和大家一路同行，开心不开心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聊一聊啊，聊一聊自己的生活情感。我们节目呢还有22分钟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突然想分手》，送给大家啊。
1: 是什么让你突然对恋爱失望？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当你跟别人玩石头剪刀布之前，问他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他会思考，然后你们再比赛。通常情况下，他伸出相对复杂的剪刀，你伸拳头赢的几率是99%。其实原因就是他脑海里那个未完成的思考，影响了他当下的判断。你之所以对恋爱失望，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失望事件。这个失望事件在你后来的生活中成了一层滤镜，它让你总是消极负面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这个失望事件不结束，你就会不停地攒，一个接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们一起吃饭，他笑嘻嘻地从你碗里夹走了一块红烧肉，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然后你们分手了。他说，不就是一块红烧肉吗？至于分手吗？你怎么总是上纲上线？你怎么总是会无理取闹？你总是不可理喻。其实只有你知道，那块红烧肉只是一系列失望事件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人跟人的思维差异化太大了，他在说重新给你买一份新的红烧肉，而你想起

起的是第一次吵架他转身就走，把你扔在大雨里。原来从那一刻你们就在不同的频道上。崩溃不是此时崩溃，而是让你想起彼时一个一个你曾忍住的崩溃。当下你没吃到那一块最喜欢的红烧肉，然后所有委屈都奔涌而来，想讨一个说法。渐渐的，我似乎明白那些情侣为什么分手，他们在谈一场减法恋爱，就是相逢即是巅峰。我超喜欢你，你是我的100分。然后有一天你迟到，你忘记给我买礼物，你没有回我的微信，说好一起看电影，你临时爽约。我生气你没有哄我，吃小龙虾你没替我包。这些小细节啊，在我的恋爱笔记本上，有时候扣1分，有时候扣3分，扣着扣着分就不够了。所以大多数人分手的那一天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争吵，可就是那一天爱情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总是觉得对方不会改，改了也改不好，每一次都以负面的情绪来回应对方，我们亲手把对方推进了黑暗里，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满天星星？你为什么满身都是刺？忘了吗？那些刺是你曾亲手扎上去的，一根又一根。你看，你爱他的每一天，他是小白兔；你不爱他的时候，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根刺，他成了一只小刺猬。其实你也讨厌那种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的恋爱吧？我们都期待有一刻被鼓励，听到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再试一次，来，我帮你。那些小失望本可以解释明白，可是我们偏偏赌气不听解释，然后偷偷地在恋爱笔记本上画上一笔。直到有一天你翻开笔记，会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你，他怎么浑身上下各种小毛病。那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他吗？明明两个人都是答题选手，你却悄悄地成了阅卷老师。谁的恋爱里没有失望呢？攒下来有什么用呢？如果当初我们一起干掉他，我们的未来就多了一点期望。你可以生气，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可以不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害怕那种让我猜猜你有几颗糖的恋爱，一次一次猜不对的时候，我也会慌张。如果有一刻我猜得有点靠近，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努力，给我一点提示。人和人的默契不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吗？我能想起的过去，你能补充的过去，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时光。

我突然想到，那些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失望，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看不清楚的未来放生了一只萤火虫，点了一只火把，挂了一个月亮。

刻我们不是该相依相偎的在一起吗？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把对方推开的话。黑夜太黑，一推开就不见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突然想分手》，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这些文章呢，都收录在我的公众号里，大家呢可以搜索，搜索“我是何宇”四个字啊，可以搜索“我是何宇”四个字，然后里边呢有300多篇吧，300多篇，类似的情感文章，大家呢可以在里边收听啊。但是关注了之后呢，以后我有更新的话，你们就可以听啊。

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正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是吧，谢谢浅夏初雨的关注。突然想分手，可能是很多恋人和夫妻之间经常冒在脑子里边的字眼啊，就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一些情感的事情的时候呢，麻烦的时候呢，矛盾的时候啊，就都想分手。但是睡一觉醒过来呢，又想一想，哎，自我调整一下吧。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威尔，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节目呢不能点歌，不好意思，我的歌单很有限哦，不能点歌。

林的说，不是我想分，是对方冷淡了。如果说对方冷淡了，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已经没有什么了，那我个人觉得那就 OK 吧，对吧？没必要去强求，或者说当你已经在努力的维持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离你就越来越远了。

分与不分多年以后，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或者说不说故事吧，就是举个例子，你现在有一双鞋子，有一只鞋不慎弄丢了，你是会留着那一只，还是索性的把剩下的这只也扔了？你自己的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设想这个问题啊，找到答案呢，你也就知道怎么解决了。然后呢，现在是22: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小光的关注啊。然后呢，林呢说，当然剩下一只也扔了。那我就告诉你的感，这段感情也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人的心已经在你这儿少了，以前打个比方，他对你是100%，现在只有50%了，你觉得留着干嘛呢？对不对？只会让自己看到这只，看到这50%，想着丢掉的那50%，你不觉得你的情感跟这双鞋一样吗？初雨呢说，放过自己吧，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放下才能够更好的向前走。对呀对呀。好了，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儿的话呢，我们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吧，大家的心情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念念的说，那不如全丢了，自己轻松一点。对呀，就是啊。所以就是说，当你们以后在面对抉择的时候，特别是情感啊，就比如说你一双鞋子弄丢了一只，找不回来了，你是把剩下的这只也留着还是扔掉？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也知道答案了。那么这位朋友说，20年前交通之声有一个叫陆畅的，你认识吗？那就是我啊，当时我的播音名就叫陆畅，知道吧？然后呢，到2005年香格里拉之声成立了，我才改了一个名字，之前呢就是陆畅。然后呢，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啊，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这个兔子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咱们这档节目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还有6分钟啊，咱们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给大家呢听一首歌吧。播放一首歌给你们听一听，这首歌呢叫余年。

木头呢说最近呢，哦，韩素说，韩素呢说最近呢，就是听着节目呢能够安静一点，也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伴着你们啊，能够度过那么两个小时稍稍安静的时光。夜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贺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放松下来，把你的面具摘下来，用来自于内心的真实面对彼此，说一说这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讲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好受一点啊。好了，我们听一下这首《余年》。

好了，现在你又到了下班喝酒奔跑的兔子，说下班喝酒男人喝多了可以倾诉。好了，那谢谢2234的关注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何宇呢在昆明，祝所有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好吧。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一会儿我就要关播了，晚安朋友们。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哎，
5: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您请教问题了
4: 啊。是吗？
5: 这事还真得问问您。
4: 嗯，
5: 我说了
4: 啊，说吧。这个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吗？但是有一点，
5: 嗯，
4: 只是咱们养生啊、健康啊、疾病方面的，别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5: 对，但我这个朋友真挺着急的
4: 啊。你说。
5: 他跟我说他父亲啊最近好似中了邪。
4: 哦，
5: 哎，他用这个词儿
4: 啊，
5: 我就觉得挺吃惊。
4: 嗯，
5: 他跟我讲啊，基本上是把半个城的医院都看了。
4: 哦，
5: 但是根本检查不出来病根
4: 儿，找不着病根儿来。
5: 对呀，啊，但这么一听真的是挺邪门的呀。
4: 你看看，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吧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难受
5: 难受
4: 难受。但是吧，你说每个医院家家去查，查来查去
5: 查不出来，
4: 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这样，你这个朋友的父亲这个情况你跟我仔细的说一说，然后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分析分析，好不好？
5: 还真是，就是叔叔吧，他先头说胸疼，
4: 胸疼啊，
5: 跟着呢胸骨后就像架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4: 就是胸骨后面呗，是吧？
5: 嗯，就烤得慌。
4: 嗯，
5: 跟着嗓子也疼了。
4: 嗯，
5: 咳嗽啊没完，后半夜呢他肯定得被自己的咳嗽给咳醒
4: 啊，给自己咳嗽醒了。嗯，
5: 更怪的是他耳朵嗡嗡作响，
4: 耳朵还嗡嗡响，
5: 鼻子还总堵。
4: 哎呀，
5: 胸闷心慌心跳也快。
4: 哎呦，这哪哪都不挨着呀，症状串的挺广啊。你这呀，啊，
5: 一开始吧全家人真挺害怕的啊。
4: 嗯，
5: 生怕说不能得心梗吧，
4: 啊，
5: 赶紧去心内科。
4: 嗯，
5: 做了心脏的 CT 造影，
4: 嗯，
5: 结果报告出来了，说大血管没啥毛病啊，
4: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5: 对，嗯，也就说是可疑性的心肌缺血。
4: 嗯，
5: 开了盒扩血管的药，说你回家吃吧。
4: 啊，
5: 吃药吃了半个月，老爷子半夜呀，那就咳嗽啊，咳嗽没完，然后呢，给咳醒了。
4: 嗯，
5: 这喉咙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4: 就是在医院，大夫觉得可疑性的是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
5: 开点药，
4: 但是吃完了以后半个月了，一点改善都没有。
5: 那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4: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
5: 嗯，
4: 总咳嗽，还容易憋醒，喉咙也疼，是吧？
5: 嗯，
4: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
5: 他去了
4: 啊，
5: 呼吸科说哮喘，
4: 哮喘，
5: 天天给做雾化
4: 啊，
5: 但他喉咙还是疼啊，
4: 还是疼。
5: 耳鼻喉科也看了
4: 啊，
5: 看嗓子眼儿，大夫说做个喉镜吧，
4: 嗯，
5: 说的是喉炎，开了含片了
4: 啊。
5: 那耳朵不也得看一看吗？
4: 嗯，
5: 神经性耳鸣
4: 啊，
5: 配了营养神经的药物
4: 啊。
5: 那老爷子还说胃口不好
4: 哦，
5: 天天烧心。那这都查了，那最后再查查胃吧。嗯，消化科一看，做了个胃镜，
4: 嗯，
5: 查说反流性食管炎、
4: 嗯、
5: 慢性胃炎、胃溃疡。
4: 哎呦，
5: 哎呦，
4: 就是心内科、耳鼻喉科、这个呼吸科、
5: 嗯、
4: 还有消化科，全都去了一趟，基本上把医院都逛遍了。然后一圈下来，应该是开了不少药吧？
5: 嗯，太多了。
4: 那怎么样啊？吃完了效果就是有好转没有啊？
5: 你可别提了，
4: 嗯，
5: 就这些药这么多，症状跟走马灯似的。今儿个疼，明儿个难受，没有一样吃药能吃好的。
4: 嗯，
5: 老爷子现在一看见药盒就扔，就发脾气、
4: 嗯，
5: 拍着桌子呀，就问我朋友：“
4: 嗯，
5: 你说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4: 啊、开始胡思乱想了。嗯、啊，
5: 这我朋友跟我说完，我也不放心呢，我合计也去看看。
4: 嗯，
5: 正好撞见爷俩吵架呢。
4: 嗯，
5: 这闺女说吧，你说咱都查了一圈了，没啥毛病，
4: 嗯、
5: 你真没事儿啊，爸？
4: 放心吧，对呀、
5: 啊。那老爷子说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药你开了你也白开，我不吃。嗯，就说自己得绝症了。嗯，你就是这事儿咋整啊？该查的都查了，他都不严重啊，那他就是治不好啊。
4: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石，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没治到根儿上。
5: 嗯，
4: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
5: 嗯，
4: 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5: 胃？
4: 哎。
5: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
4: 那、啊、
5: 都能跟胃挂上钩，就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
5: 嗯，
4: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
5: 嗯，
4: 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呀、啊，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
5: 嗯，
4: 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
5: 嗯、
4: 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
5: 嗯、
4: 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
5: 哦，
4: 甚至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
5: 嗯
4: 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5: 哇，老师您真是个全科医生啊。
4: 就见得多呗。那
5: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4: 对，
5: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4: 对呀、啊、胃酸反流造成的。
5: 嗯、
4: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5: 嗯，
4: 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气，
5: 多呛得慌。
4: 对、嗯、
5: 那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4: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
5: 嗯、
4: 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5: 嗯，
4: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查查不出来。
5: 哦，
4: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5: 嗯，
4: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5: 嗯
4: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5: 嗯，
4: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5: 嗯，
4: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5: 嗯，
4: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 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5: 嗯，
4: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5: 嗯，
4: 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5: 嗯，
4: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5: 嗯
4: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5: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4: 养脾胃啊，
5: 老生常谈了。
4: 嗯，
5: 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4: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这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这个非常宝贵的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
5: 嗯，
4: 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嗯，
4: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5: 嗯，
4: 但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
5: 嗯，
4: 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5: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4: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
5: 嗯，
4: 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啊、不对，从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效果来讲，正好倒过来，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5: 哦，
4: 啊，所以说静石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
5: 嗯，
4: 啊，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石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5: 嗯，
4: 啊，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5: 对。
4: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
5: 嗯，
4: 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5: 嗯，
4: 我们的脾是后续部队，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官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5: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
4: 嗯，
5: 以为呢脾胃是一块的，得一块调。
4: 对，
5: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4: 恰恰相反，
5: 其实不是，我们都弄反了。
4: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
5: 嗯
4: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
5: 嗯，
4: 他认识上有误区。
5: 嗯，
4: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
5: 嗯，
4: 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5: 是
4: 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5: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4: 啊，
5: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益酸的奥美拉唑嘛。
4: 嗯，
5: 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了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4: 嗯，
5: 还得抑制一下他的反流性食管炎。
4: 没有改善，对吧？
5: 没有。
4: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对症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是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
5: 嗯，
4: 啊，比如你不是反酸吗？
5: 嗯，
4: 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
5: 啊、
4: 但是你的根源还没解决。
5: 嗯，
4: 啊，根源在哪儿？
5: 胃，
4: 在胃上呢。胃这口锅你都漏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5: 对，
4: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5: 那到底该咋调啊？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
5: 嗯，
4: 奥米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
5: 嗯，
4: 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
5: 嗯，
4: 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
5: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4: 对，应该倒过来啊，
5: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4: 哎，
5: 补脾它才有可能，
4: 才有作用，是吧？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的药，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5: 明白。
4: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
5: 嗯，
4: 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5: 对，先进到胃先。

0: 给它搅碎了。
1: 胃是负责削的，
0: 嗯，
1: 脾是负责化的，
0: 运化水谷精微。
1: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0: 是
1: 啊，你只有胃消得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
0: 嗯，
1: 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养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1: 哎，
0: 顺序不能错。
1: 对你错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差，
0: 嗯，
1: 或者根本就没效果，
0: 嗯，
1: 是吧？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说越调理越难受，
0: 嗯，
1: 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0: 对，
1: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啊，它是喜欢干燥的，
0: 嗯，
1: 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
0: 嗯，
1: 是不是矛盾的？
0: 嗯，
1: 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0: 不可能，俩方向
1: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自然而然就不和了。
0: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1: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
0: 哦，
1: 啊，先调胃后调脾，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
0: 对，
1: 对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它不是说用单纯的滋阴润燥的药物去养，而是要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咱们是不是得消炎？
0: 嗯。
1: 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0: 对。
1: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0: 对，
1: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但是脾胃一定要先调胃后调脾才有效果，
0: 嗯，
1: 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漏给它补上吗？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0: 对，
1: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的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0: 是呢，
1: 是，
0: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
0: 嗯，
1: 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很正常啊，
0: 嗯，
1: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0: 嗯，
1: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0: 嗯，
1: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0: 是，
1: 啊，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0: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
1: 了。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0: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1: 对，
0: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1: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0: 嗯，
1: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0: 嗯，
1: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0: 是，
1: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他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他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0: 嗯，
1: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1: 嗯，
0: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1: 对，
0: 对吧？
1: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0: 嗯，
1: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0: 嗯，
1: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0: 是
1: 是吧？胃呢，就像我们这个部队里这个炊事班一样，你看打仗很多的时候，哎呀，炊事班有啥作用啊？但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背后炊事班作用可大了，
0: 嗯，
1: 炊事班饭菜做的香不香，直接取决于战士有没有战斗力，
0: 对，
1: 对不对？你全得看炊事班的手艺嘛。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胃干的活。
0: 嗯，
1: 而且你看啊，就是净食，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0: 嗯，
1: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0: 嗯，真的，
1: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家就长寿。
0: 嗯，
1: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0: 嗯，
1: 就是啥呀？胃口好，
0: 能吃是福、啊。
1: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
0: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1: 哎，年轻人挑食嘛，
0: 是
1: 吧？这不吃那不吃的、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0: 嗯，
1: 啊，胃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0: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1: 对，
0: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儿来的。
1: 嗯，
0: 一检查胃镜，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1: 哎，
0: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胃胀反酸了。
1: 嗯，
0: 他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1: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胃反酸呢、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
0: 嗯，
1: 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
0: 嗯，
1: 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
0: 嗯，
1: 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0: 嗯，
1: 包括净食，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是吧，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你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话扎根的就都出现了。
0: 嗯，
1: 这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0: 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1: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一个症状抑制不住，哎，全都长出来。
0: 嗯，
1: 是吧？老年人的胃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
0: 嗯，
1: 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0: 对，
1: 但睡一觉好了。
0: 嗯，
1: 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啊，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0: 是
1: 为啥？
0: 不那么抗造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0: 对呀，
1: 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
0: 嗯，
1: 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
0: 嗯，
1: 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
0: 嗯，
1: 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0: 哎，
1: 啊，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
0: 嗯，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0: 对呀，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1: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它就瞎在那儿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
0: 嗯，
1: 那不就烧心吗？
0: 对呀，灼烧啊。
1: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0: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1: 对，
0: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1: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 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

0: 30岁的年龄，结果是60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
1: 嗯，
0: 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
1: 嗯
0: 啊，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别说你走两圈了，走3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存着呢。
1: 嗯，
0: 是吧？在胃里面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
1: 嗯，
0: 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1: 对，
0: 便秘。
1: 出不去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
0: 嗯，
1: 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0: 对，
1: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0: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那不是说解决病根的药。
1: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啊，
0: 当然
1: 尤其是你副作用还挺大呢。
0: 对呀，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
1: 嗯，
0: 它根本不治你的病根啊，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它能够把火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
1: 嗯，
0: 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1: 嗯，
0: 你看。
1: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抑酸药呗，
0: 嗯，
1: 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
0: 嗯，
1: 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谈不上修复，
0: 没错呀，
1: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钥匙，
1: 它不是，
0: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治标不治本呗。
1: 那你说病根在哪儿呢？怎么才能够修复好这个病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
1: 嗯，
0: 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
1: 嗯，
0: 是我们胃的生命力。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1: 是，
0: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
1: 嗯，
0: 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他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2碗，
1: 还能吃肉呢？
0: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1: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0: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儿。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
1: 嗯，
0: 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
1: 嗯，
0: 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1: 哇，真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叫底气就不足。
1: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啊。
0: 那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
1: 气。胃气
0: 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有粮草啊。
1: 嗯。
0: 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1: 对，
0: 那靠谁呀？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
1: 嗯，
0: 那很多人是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快。
1: 嗯，
0: 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我告诉你，再好的灵丹妙药，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它都无济于事。
1: 嗯，
0: 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1: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
0: 对，
1: 可得注意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1: 嗯，这自打何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0: 当然了，嗯，
1: 我跟您说说我

0: 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1: 啊，你还知道呢？
0: 我学了
1: 啊，什么？
0: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1: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0: 好药，
1: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0: 嗯，
1: 听过吧？
0: 知道啊，
1: 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
0: 芪，
1: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
0: 嗯，
1: 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健芪。那儿产的这个黄芪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是
0: 嗯，
1: 吧？脏腑器官脱垂，效果都特别好。
0: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它升血压，嗯，
0: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1: 嗯。
0: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1: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那个黄芪呀，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健芪。
0: 对，您找的都必须到底。
1: 对呀，它直接就是决定我们这个调理的效果呀。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3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0: 上不来。
1: 那你补气虚，那你能有效果吗？是不
0: 现
1: 是？
0: 在快速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1: 对，
0: 现在的鸡肉和以前的鸡肉也不一样，
1: 可不嘛？
0: 鸡肉现在几十天就出来了，
1: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0: 不
1: 是
0: 是那
1: 不
0: 个味
1: 是？
0: 儿。
1: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是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就很多这个我们中医大夫也无奈，你给患者开30克的这个黄芪入药，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对呀，现在都得一把一把的往里
1: 一点
0: 抓。
1: 反应都没有。那加点量，加60克还没反应，最后都100多克，才有那么一丁点的效果。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法说，啊，你这药材质量在那摆着呢，是吧？
0: 还真是，现在的中药啊，都说它效果差了，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原料不行。
1: 是，你像净食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0: 嗯，
1: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补我们胃的这个效果才好，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净食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0: 哦，
1: 啊，
0: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1: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0: 嗯。
1: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这是完全两回事儿啊，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0: 为什么是党参呢？
1: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了能出大问题的。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0: 他可能都没来过。
1: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0: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选错了。
1: 全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反而会有这个副作用，是吧？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对不对？它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儿的呢。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

0: 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1: 嗯，
0: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1: 嗯，
0: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但是刘老根尝完了之后直摇头，说不对呀，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刘老根他吃的那个人参是疗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
1: 呦，
0: 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1: 你看，诵读
0: 你
1: 经
0: 看，
1: 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0: 当然了，
1: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不
0: 对，
1: 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0: 嗯，
1: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0: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
1: 错
0: 你，
1: 了。
0: 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制错了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现在的药材的质量也非常的堪忧
1: 嗯。
0: 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
1: 对，
0: 了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浑源县的这个黄芪。但是现在你就到当地，你要是不认人的话，我告诉你也都是速成货。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也学尖了，开这个方子剂量从30克加到100克了，结果效果呢还不如人家古时候用的那个零头那个效果
1: 是。
0: 啊，就是拿萝卜当补药了，是吧？白费功夫。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就现在啊，连正经的药材都难找了，那养胃气这可咋办呀？
0: 嗯。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它伤胃呀。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他是讲究顺序的。
1: 嗯，
0: 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嗯，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0: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1: 必需品。
0: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
1: 嗯，
0: 然后解决温饱了，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
1: 对，
0: 茶了，是
1: 就
0: 不
1: 你
0: 是？
1: 得先吃饱，再吃好。
0: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啊，不是说大早上起来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南方啊，
0: 南方，
1: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0: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1: 对，茶区没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1: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1: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
0: 你
1: 是，
0: 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1: 哎，
0: 啊， 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1: 嗯，
0: 因为喝完茶他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
1: 嗯，
0: 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

0: 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1: 嗯、
0: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嘛，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1: 嗯，
0: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1: 嗯，
0: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1: 嗯、
0: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1: 嗯，
0: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1: 嗯，
0: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
1: 嗯，
0: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啊、
1: 哇，老师你什么都懂，
0: 我就爱喝茶啊。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1: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1: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亲身体验。
1: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那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老祖宗就这么说的，大家伙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做，就不出错。
1: 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犟。
0: 是，再有一个，之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它是奢侈品呢，就是因为喝茶确实，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它是个败家的事儿。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它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尤其是北方人吧，少喝茶是有益的，
1: 嗯、
0: 喝多了反而我告诉你，它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的。
1: 喝茶流失钙？
0: 对，当然了。是吧？
1: 哦，
0: 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喝了一辈子茶了啊。退休之后，天天泡在茶馆里，啊，从早到晚，这个茶不离手，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中药里呢真正好用的党参啊和黄芪它也少见。
0: 嗯，
1: 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它的效果呀，它其实远远不如另外一位大家伙

0: 不知道的一味药。
1: 嗯，
0: 另外一味药呢，它是咱们国家药典明确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黏膜破损的、胃溃疡出血的，还有慢性胃炎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国家药典当中，
1: 国家药典
0: 啊，
1: 那肯定好啊。
0: 嗯，
1: 他说什么药？
0: 斐莲。
1: 斐莲
0: 啊，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斐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斐莲者，主血瘀、症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斐莲能治一切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
1: 这么厉害？
0: 对，被誉为是去腐生肌的天然良药。
1: 嗯，
0: 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的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
0: 是吧？缓解这个胃痛啊、胃胀啊，修复受损的胃黏膜特别的快速，抵御包括外界的这个有害的病毒细菌的侵袭，预防这个感染，效果特别明显。最主要它能够加速我们新黏膜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去腐生肌嘛，生的可不是我们肌肉啊，是胃黏膜，促进溃疡的愈合，对什么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这个肠道的疾病疗效特别的显著。很多老中医大夫他不用刚才说的党参和那个黄芪，专门用斐莲。
1: 哦，
0: 啊，是我们胃肠道这个治疗领域的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药材。
1: 这修复、营养、防护、抗炎，
0: 哎，
1: 这确实挺全能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斐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比如说治疗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斐莲提取物。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斐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立竿见影，止血生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斐莲。
0: 具体怎么用哈，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别再吃抑酸药来压症状了，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被药典认证为全能药的斐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说话，
0: 哦、
5: 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好啊。
5: 首先吧，我特别

0: 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0: 我家我老头吃了，
1: 啊，
0: 他吃完效果特别好。
1: 是吗？哎呦好
0: 啊，
1: 啊，
0: 高血压呀，高血脂指标都下来。
1: 现在下来了啊，不错，
0: 对对
1: 不错啊，嗯。
0: 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改善的也特别好呢。
1: 哎呦，那就好，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呀，啊，你得从根儿上来养，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坚持住，把这个血管因子给它用好了，长期的服用，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慢慢的给它修复好了，你的血管壁就光滑了，尤其是血管壁的弹性慢慢恢复了，它的血压、血脂、动脉硬化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就能够改善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1: 好，
0: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我身上的毛病，
1: 哦，
0: 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1: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0: 嗯，好，
1: 嗯，
0: 梁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
1: 哦，
0: 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1: 胃病哈，嗯，
0: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
1: 嗯，
0: 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这胃胀。
1: 胃胀，嗯。
0: 嗯，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
1: 嗯，
0: 也就没往心里去。
1: 哎呀，嗯，
0: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
1: 哦，
0: 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
1: 嗯，
0: 做胃镜医生说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1: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
1: 嗯，
0: 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
1: 嗯，
0: 完了吃了3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卫美
1: 啊，
0: 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着呢，
1: 嗯。
0: 可是你说我回家停药没2月，又开始反酸烧心。
1: 哦，
0: 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
1: 嗯，
0: 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
1: 嗯，
0: 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
1: 哦，
0: 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
1: 嗯，
0: 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1: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
0: 哦，
1: 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卫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它是抑制我们分泌胃酸的。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的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你没有从根儿上让我们的胃黏膜彻底的修复好喽，又开始反复的发作了，明白了吧？
0: 嗯，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
1: 嗯，
0: 是这个药没治到病根上，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停药就犯病呢？
1: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这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
0: 嗯，
1: 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卫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的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这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0: 哎呀妈呀，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把里面给我治好呢？
1: 你这个奥美拉唑啊，泰卫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5-6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而且不彻底啊。
0: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你总不能犯病就吃药，停药就犯病，这么反反复复循环吧？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 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积的糜烂性的胃炎呢、啊、特别有效的一个散剂。普通的药物啊，它最多是修复我们这个胃的黏膜层，可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层去，达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0: 嗯嗯，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
1: 嗯，
0: 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的，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1: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治疗我们这个胃溃疡和糜烂性的这个胃炎效果特别好。普通的胃药啊，只是作用于我们黏膜层还有这个最表面的一层上皮细胞，连中间的固有层它都进不去，你更别说深层的这个肌肉层了。所以说你吃那些药吧，缓解症状可以，但你靠它修复的话可能作用就小。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蠊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下层啊，直接起到一个深层修复的作用，我告诉你，你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好吧，
0: 不复发就行了。
1: 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蠊啊、
0: 嗯、
1: 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美洲大蠊叫四效合一，既能够深入到深层次去修复我们这个胃黏膜，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胃输送这个营养成分，还能够形成这个保护膜，阻挡住胃酸对我们的胃黏膜的这个灼烧。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的炎症、病毒、细菌给你消灭掉了。你等于说这个美洲大蠊这一个产品你用好了的话，它能给你办四件事儿。
0: 那这可太好了。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蠊呢？
1: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应急常识365。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5: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

0: 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教场中路的兰花楹树冠密集，如果你为兰花楹而来，一定会沉醉于这2公里的蓝紫色花海隧道，抬眼一望，瞳孔都会被染成蓝紫色。选择公交，可乘坐65路、104路、175路、187路、K5路、Z63路等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口或教场北路口公交车站下车，也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 C 口出站。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

0: 1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

0: 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地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